0: 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味减出，配料表啥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吧。

0: 这首歌你听过吗，李欣儿？
1: 这个
0: 真没有。因为这个电视剧放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出生啊。梅花三弄看过吗？
1: 知道，知道，但没看过。
0: 好，我告诉你啊，梅花三弄呢有三部。

0: 部曲，第一部叫梅花烙，第二部叫鬼丈夫，第三部叫水云间。
1: 第二部的名字就听起来不是很美好，确实是没有听过。
0: 三部都不是很美好。
1: 然后那个梅花烙和那个水云间是听过的
0: 啊，
1: 确实他这个歌曲的那个风格其实每个年代都不太一样，
0: 都不太一样，
1: 很像那个时间段。
0: 那个时候这部电视剧火的时候，真的超喜欢，每天就看，你知道吗？然后90年代初那时候我也还小。然后呢，琼瑶拍的嘛，三部曲。
1: 嗯，
0: 这一首《我心已许》呢，就是水云间的主题曲，当时马景涛和陈红一起主演这部电视剧。
1: 嗯，
0: 哇，这首歌一放的时候，陈红正好在一个小桥边，穿着一身旗袍，那一个回眸美得不要不要的，
1: 回眸一笑百媚生，
0: 真的是。所以其实你想想看，马景涛也好，包括陈德容，包括陈红，其实都是在这梅花三弄里面才真正火起来的。
1: 嗯嗯，
0: 到后来的什么再拍的那些电视剧，浓本多情啦，还有宁静拍的那个那个是个什么皇太极，那个是什么大玉儿，一代皇后大玉儿，
1: 哎，孝庄秘史吗？
0: 对，孝庄秘史。
1: 对，
0: 就后来就是已经是再后来的事情了，最早应该就是这个、
1: 啊、
0: 那个时候所谓的有点偶像剧又有点悲情的故事的电视连续剧。
1: 嗯，这首歌应该，这个是南京黎明点的吗？
0: 不是，是我送给他的，但是最早点的前面有一位，哎呀，我也忘了他，现在我翻楼翻得太累了。
1: 看一下，我也正在找啊。
0: 啊，我来看是谁。
1: 因为他本来是想听金润吉毛毛，是不是
0: 啊毛毛，对，毛毛、
1: 啊、毛毛。
0: 嗯，
1: 你看咱俩这个记忆力啊。
0: 对、
1: 嗯、不过也确实是因为大家聊得火热。
0: 嗯
1: 因为刚刚三省哥还说送给南京黎明，明天啊，说明天送给南京黎明一首再见吧。
0: 张震岳的再见，就我想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1: 哎呦、
0: 嗯、
1: 然后南京黎明说我谢谢你哦。
0: 然后那个南京黎明说虽然这首歌是送给他的，但他没有听过，因为他太年轻了。
1: 然后说起这个南京黎明的感情史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听体面听不出感觉来、嗯、因为从来没有分手过。
0: 对，他就说啊、哦，那不合适就再见呗，下一个更乖。
1: 嗯，然后说搞不懂呢，那干嘛分手啊。
0: 对呀，
1: 说父母不同意嘛。
0: 嗯，
1: 后来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又不是跟他们过，
0: 就是。
1: 嗯，
0: 我们来看到欢迎我们南通的新的家人君淼。
1: 欢迎、哎、
0: 但是君淼是南通哪里的他还没说耶。
1: 欢迎君淼，
0: 欢迎君淼、谢谢你要夸我的声音像何炅老师，
1: 真的很像。
0: 最早的时候讲我声音像何炅老师的不是听众、嗯、是我们台的文兰老师，
1: 真的很像。
0: 哦、
1: 真的很像，
0: 谢谢。
1: 而且我好像听到我这身边的朋友就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也会说你像何炅老师。
0: 哎，没有他那个造诣了，人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毕业的。
1: 为什么涉及到这么多语系？
0: 他就是外国语，对，阿拉伯语肯定是在外国语大学才会有嘛。
1: 嗯，
0: 你说你普通一个大学里面开设一个阿拉伯语系不是很奇怪吗？
1: 啊，因为你这样刚刚一说嘛、嗯、你看重音就很重要、嗯、外国语学校阿拉伯语系，
0: 对，
1: 感觉会阿拉伯语言，
0: 我们要有重音。
1: 嗯，
0: 重音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对不对、
1: 嗯、
0: 一定是北京外
1: 国
0: 语
1: 大
0: 学。
1: 嗯，
0: 你这么有新疆味在里头。对吧，然后什么语系？阿拉伯语系。
1: 对
0: 啊，要有重音。
1: 对，而不是说阿拉伯语系。
0: 哎，不是阿拉伯语系、嗯、是阿拉伯语系。对吧，
1: 是的，你们看、嗯、这都是我
0: 们，比如说三省哥，他不是南通三省吗？应该是南通
1: 三省、嗯、
0: 哎，应该是这样。就南京黎明就应该是南京
1: 黎明、
0: 哎、啊，我们免费再教大家上那个播音主持的课。
1: 嗯，这是我们外部技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重音。
0: 对、
1: 嗯、
0: 好，那最近你有没有心慌气短的啊？有没有心慌气短难受胸闷的吗？
1: 怎么没有呢？快给大家解决方式。
0: 好，如果有的话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已经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仅有500瓶、嗯、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嗯。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快乐啊、嗯、虽然是广告但也要快乐。
1: 嗯，是的，广告也使我们快乐啊。
0: 啊，我们小时候可喜欢看广告了，因为有些你喜欢的明星啊什么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时尚活动，也只能在广告当中看到他。
1: 那个什么，那是你的益达
0: 啊。啊，那是你的益达啊。
1: 对，都很，我对于这个印象很深刻。
0: 嗯，还有一些明星也是我们在那个广告里面看到的，比如说大宝，
1: 嗯，
0: 大宝明天见
1: 啊，对，大宝，
0: 大宝天天见。
1: 小时候还看到过一个广告，我不知道好不好说。嗯、
0: 什么？
1: 他好，我也好。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是任静和那个傅提升的吗？
1: 哎，我不知道哎，好像是吧？
0: 不知道他好。
1: 对，他好，我也好。
0: 还有朵尔胶囊，以内养外，补血养颜。
1: 这些都没给我们打，
0: 细腻红润有光泽，
1: 这些都没给我们打过广告费啊。
0: 小助理去谈一下好不好？好，稍后是我们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前两天啊，王大姐给我们留言说，一起跳了5年广场舞的张大姐不仅看着更年轻了，更是默默从划水队员变身前排领舞。还有一位程序员小李，以前加班后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现在周末有时候居然还能看到他晨跑打卡。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悄悄订购了营养屋辅酶 Q 十。
1: 没错，所以辅酶 Q 十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其实啊，辅酶 Q 十可是藏在每个人细胞里的能量工厂，它就像心脏的专属加油站，专门生产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能量。而20岁之后，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含量每年都会减少1.5%，到40岁时只剩巅峰期的60%。不良的饮食、作息习惯或者心理压力，还会进一步的导致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去下滑。
0: 嗯，是的，现在的心脏问题所面向的年龄群体正在不断下调，伴随现在各方面的压力，无论是饮食、作息还是心理的压力，都在不经意间为您的心脏增添负担。
1: 对，
0: 不妨试试为您的心脏加个油，趁着现在营养屋辅酶 Q 十活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198元就可以为您的心脏健康加上4个月的油。
1: 是，
0: 这可比开车的油费要便宜太多了。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是的，可以去搜索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那我们看到后台也说到山西路林大哥的留言说啊，一直在买咱们家的营养屋的辅酶 Q 十，而且已经吃了好几年了，老朋友都说他这几年看上去啊都没什么变化。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要提一嘴了，辅酶 Q 十对于人体的自由基呢有很强的清除好处，可以做到抗氧化、抗衰老，它还有很多的神奇的好处啊，都是需要大家长期服用才能够慢慢的体现出来的。
0: 我们张女士也是老会员了，一直呢也在吃他汀类的药物，总感觉浑身的肌肉酸痛，后来啊坚持服用辅酶 Q 十，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肌肉酸痛好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元2瓶60粒装的辅酶 Q 十，每天饭后一粒，完全能够吃上4个月，396元5瓶到手，足够您1年的食用。您的心脏健康仅需每日1块多就可以加上一层保护。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全部是满线。
1: 是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车子上高速要先确保油箱有油，那心脏也是这样的，等到心脏油箱见底了，发出警告踩不动油门了，您才想起来加油，那就可能为时已晚。所以保护心脏健康刻不容缓，现在即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为您的心脏加油助力。
0: 这几天温差大，医院的人啊也特别多。前两天一个朋友陪家里长辈一起去到医院，他帮忙挂心脏内科，差点没挂上号。温度忽高忽低，人体不能迅速适应并且调节，心血管问题就极易诱发，所以也容易连带心脏问题突然杀个回马枪。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我们上了年龄的长辈，包括经常抽烟

0: 熬夜加班的朋友们也要加倍注意。如果是在忙完工作后突然发现身体出现胸闷、心悸等问题，或者是您在从事体力活动时突然出现的心慌气短，那很有可能就是心脏在给您预警了。
1: 是的，所以保护心脏呢，一定要从日常做起，不然啊，等到心脏问题被发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已经是大问题了。营养屋的辅酶 Q 十为您的心脏增添新动力，每100克的营养屋辅酶 Q 时添加辅酶 Q 十的含量是11克，更是添加了预焦化淀粉，让您更好吸收。现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除了有买一瓶送一瓶的198个人超值季度套装之外，还有396块钱直接到手5瓶的年度套餐，以及带您全家一起守护健康的594到手8瓶的全家健康装。活动力度巨大，记住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辅酶 Q 时，更容易会引发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梗塞、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上医治胃病，预防大于治疗，保养就在日常。一天一块多，保护重要的心脏等脏器。4007101909 400710190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首林忆莲《再见悲哀》啊，我们一定要跟悲哀说再见，欢快留给我们自己。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啊。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
1: 第一种呢，直接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当中，然后呢，我们会把你拉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哈，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都是小写 LIUJIA100.5846 啊 LIUJIA100.5846、第二种方式呢是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由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也可以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
0: 是的，小助理说刚刚我们说

0: 说的那个广告词是你好我也好是优乐美，我觉得不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对吧，
1: 他说的是那个他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哦、对，是优乐美，
1: 对，优乐美就周杰伦的那个嘛，原来我是奶茶。
0: 哎，这小助理吧，真的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年龄居然跟我讲他最难忘的是周杰伦的这个广告。这有点装嫩了吧，对不对，
1: 但可能当时他真的很想喝奶茶，或者没准儿他的老公送给他了一杯优乐美呢。
0: 不会的，他老公绝对不会送给他优乐美奶茶，以我对小助理的了解，他可能奶茶和红包他更爱红包。
1: 那
0: 你信吗？
1: 谁不是呢。
0: 不，我的意思是一杯奶茶30块，小助理说我情愿他转30块给我，他不要给我买奶茶、
1: 哦、
0: 因为他好像也不喝这些东西。
1: 哦，那是现在不喝，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小助理反正对自己的，他对自己挺狠的，
1: 嗯，
0: 就是他比如说对自己的体型啊，他要减肥啦，要干嘛，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
1: 是这样，但是我记得上次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那些甜点他没少吃。
0: 是吗？
1: 嗯，
0: 你说的是什么甜点啊？那个甜点可能饿了，
1: 茶歇，
0: 可能不吃低血糖了吧？要。我认识他，你看啊，我2007年认识他，还2007年认识他，我认识他快20年了。
1: 嗯，
0: 我是看着他从一个大学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小姑娘，然后到今天成为了2个孩子的妈妈，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1: 嗯
0: 啊、嗯，除了不爱干家务活，不喜欢做饭，其他都还
1: 简直就是没有缺点。
0: 他是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成功、嗯、然后呢就对自己特别狠，
1: 关键是心态特别好
0: 啊。对，
1: 这一点我是真的觉得特别厉害。
0: 我跟他去出差啊，到各个地级台去啊，包括南通台啊、泰州台啊，比如苏州台、常州台，所有的台长都觉得他们就特别喜欢有这样的员工、
1: 嗯、
0: 因为从他身上就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自信的，一切都是阳光的、正能量的，
1: 全身上下都是劲儿。
0: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哎呀，我们这样夸他合适吗？
1: 不是，我们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0: 那个我们听众有广告主吗？给我们小助理拉点广告，他一年200万指标呢。哎，不容易啊。
1: 哎呀，把这个总盘子的数字一下子就和盘托出。
0: 对，他完成了我们才可以拿到全勤的奖金。
1: 嗯，对，同时呢还能够拿到录制广告的费用。
0: 哦，那个那点钱不提也罢。不值得一提好吗、
1: 嗯、
0: 主要是要完成指标，完成了那个才可以。他说家真的是看着我长成的，你看现在开始叫我家了。
1: 嗯
0: 嗯，
1: 真是。
0: 你看他既喝本不喝奶茶，所以我很了解他。
1: 哎呦，反正我一想到他呢，我就觉得笑容就要挂在脸上了，而且声音又很洪亮、嗯。
0: 哎，我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真的是真的，我真的
1: 一点不。你俩彼此成长，一起成长。
0: 不，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在电台工作了，我已经工作1-2年了。那个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他是我客户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实习生，大学还没有毕业。
1: 哦、嗯。
0: 大学还没有毕业、
1: 哦、嗯，
0: 他每天的任务是把我做节目，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子什么翻译啊什么的，很快把语音翻成文字嘛。
1: 嗯，
0: 他那时候每天的任务就是把我做节目里面所有的语音翻成文字，做成文案。
1: 哦，辛苦了。
0: 嗯，然后推广给全国各个地级台。后来我才发现到哪个台，我听到哎这个节目有点像是，因为有些词是我自己创的。
1: 嗯，
0: 所以我一听我说嗯，这不是我的词吗？
1: 嗯，
0: 甚至于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在拿我当年的稿子在播。
1: 都是小助理工作的认真。
0: 对,、啊、他就翻译嘛，翻译台了、嗯、把我的文稿翻译好了就发给各个地级市台。
1: 对，让我们刘佳老师就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0: 桃李满天下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确实还蛮自豪的，因为我一个人养了他们一个公司。
1: 这是你应该自豪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当年的广播啊、嗯、就是你投广告啊什么的效果非常好嘛。
1: 嗯，
0: 但现在我们也很不错啊。哦，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一下早安生活家现在的收听率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
1: 嗯、
0: 双双
1: No.1。
0: 对，双双第一。
1: 对，然后那天我说不行了，宇宙已经阻止不了咱们两个了，
0: 所以要感谢我们一家人群里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的每天的支持和守候。
1: 对，真的是因为家人朋友们的支持、嗯、真的是因为你们的喜欢、嗯、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维持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啊，我们的收听率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分别都是第一名 No.1、哎、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们怎么这么厉害？
0: 没办法，你看 那个小助理说的，说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没有一句骗大家的。

0: 我一档节目养他们一个公司，全公司。
1: 对，嗯，
0: 但他们只给我
1: 这么辉煌，
0: 他们只给我很微薄的收入。
1: 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他们老，他们一开始是他们老板来自己来上节目的。后来他们老板吃不消，说没有午饭吃，他就跟我讲说，要不你来替我上节目吧。我给你一定的费用
1: 哦，
0: 所以我那时候
1: 一定的
0: 所以我那时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

0: 那个时候是真的挺那个的。
1: 但是我必须得跟大家讲，那个时候确实很辉煌，整个广播电视行业就很辉煌，
0: 非常的辉煌。我现在唯一要做的，没有当时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张欣提醒的说，嘉哥应该申请版权。对，我没有这个意识。当时就应该跟小助理讲，应该把我的版权保留，哪个要用我的稿子，请付钱给我，就像王心凌一样，把所有的歌版权都自己买下来。
1: 那个时候没有也很正常啊，你想想，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可能很多艺人都没有这个意识。
0: 对，当时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再跟大家讲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很有缘分，很好玩的。我再也没有想过，当年小助理只是我一个客户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后来慢慢的看着他成长，然后他结婚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到电台成为了同事。成为同事之后，当然我们也就是泛泛之交。为什么呢？不在一个楼里头。
1: 对
0: 吧，不在一个楼里头，经常会看到，
1: 可能工作接触上很少。
0: 对，有一天突然他又跟我讲说，哎，我们要一起来录个节目。我说好， OK， 来。然后再有一天变成了一个节目组。你说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
1: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缘分真的是这样。
0: 最后他又很喜欢你啊，对吧？哎呀，你们都没有看到小助理那个
1: 小助理看到我两眼放光。
0: 对，小助理马上就看李欣就说，欣儿你是最美的，你一定要自信。
1: 哎呦我的天哪！我也是，我每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说，丹，你出去多看点美女呗。
0: 哎，小助理说，小助理那个时候还是个实习生啊。他说我比你还不懂，他那时候确实是个实习生，小女生了。
1: 哎呀，反正我很羡慕他，我也很喜欢他，我也要朝着他就是那种气场，包括他的那个状态去努力啊，因为他是真的坚决不内耗的那种类型。
0: 对，
1: 坚决不内耗的那种，
0: 不内耗。然后呢，他也是属于那种不开心了，我开心和不开心我要摆在脸上的。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人好相处啊。
1: 是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嘛。
0: 对，哎，我们又加了一位南京的听众，
1: 真的
0: 叫 Frank。
1: 欢迎！
0: 我想当年我的英文名叫 Frankie。
1: 你过来抱一下，是不是兄弟？
0: 不是，后来就改了，后来我就英文名不叫这个了，没有英文名了。后来
1: 不重要，
0: 不重要，不重要。
1: 家人更重要。这位家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天哪，我们今天这个楼爬的有点那个太高了。我已经这样，你负责看家人群，我负责看大蓝鲸，我已经来不及了。
1: 来，我来看一下啊，让我来看一下，他们现在好像在聊
0: 哪个歌手是吗？
1: 我看一下啊，怎么一下子就50多条的消息了呢？
0: 好像我看到了有刘若英，是不是想听刘若英的歌？
1: 对，
0: 好，我放一首刘若英的歌。
1: 臭豆腐说现在人的理念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管你是谁。说的对，
0: 没错呀。
1: 对
0: 对啊。
1: 然后刚刚不是，现在不是我们在放那个林忆莲的那个再见什么东西，再见悲伤，
0: 再见悲哀
1: 啊，再见悲哀。然后他说派大星说我爱林忆莲的声线。
0: 他喜欢林忆莲的声线。
1: 对，
0: 你说要不要送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给派大星。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4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

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1: 会吗？因为是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呢是500瓶啊，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啊。而且这个服务电话大家可以直接去微信联系，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张欣说还早呢，我还可以再听一会儿。我们以前一般提前3-4分钟放一首歌就结束嘛，最近我们都是提前几十秒。
1: 对，
0: 就真的
1: 没事，明天还见呢，老夫老妻了都。关键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呢。
0: 哎，你要说老夫老妻的话，这个语音就可以剪了，你知道吗？就会剪成你跟张欣两个人是老夫老妻。你跟他讲老夫老妻了。
1: 那些啊，就是在什么综艺节目当中被剪掉的一些卡
0: 都是这样的，
1: 都是这样出来的。
0: 就因为张欣刚刚讲了嘛，说还早呢，还可以听一会儿，然后就把你的剪说，哎，急啥？明天还见的都老夫老妻了，对不对？完美片段。
1: 天哪，简直了！我要口无遮拦的我，简直是。
0: 哎，绯闻就是这么来的。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话。
1: 要严谨，
0: 要严谨，要严谨。你不用说老夫老妻，说明天还见呢，我们还有新鲜感呢。或者说大宝天天见，
1: 关键是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家人加入到群里啊，
0: 就很开心啊，
1: 就新人啊，新鲜啊。
0: 好了，不能再说了，来不及了呀，我们只剩最后1分钟了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
1: 稍后是东平养乐会，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

0: 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及时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好的，感谢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今天的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今天节目当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解答，接下来时间交给左红老师。
1: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那么在这里呢将继续为大家讲解相关的健康知识以及呢分析各种的健康问题。这样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其中了解到我们所讲到的不同的一些理论。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朋友对于慢性病的朋友如何的让身体发生质的变化，让我们的慢性病呢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好转和康复。就大家一定要理解什么叫真正

意义上的这个好转和康复呢？对吧？那么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方面，因为太多的朋友哈，在这个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在煎熬啊，大家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啊带来一些帮助。那么我们所讲到的细胞理论啊，修复细胞的这个理论，可以说呢是一个突破，而且呢，我们通过几十年的时间哈，去验证这个方法，确确实实呢是很多体弱多病、疑难问题的朋友啊，大家呢逐步的收获健康。这种健康呢是一个身体机能的健康，是我们身体自身功能恢复的一种健康啊，不是表面上的健康，因为我们是从人体最小的单位，从细胞入手的啊。细胞呢是构成身体的最小的单位，最小的生命个体，所以呢，细胞健康，我们的身体呢才健康起来的啊。这就是这个基础的细胞理论。今天的时间啊，我们还是从细胞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分析各种病症的康复啊，以及呢这个观念的一种转变哈。讲这个之前呢，郭老师呢还是要先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饮食健康啊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啊。朋友们，这是春季哈，春季马上就到春分了，所以这个春季呢，是一个我们要遵循呢这个季节的特点啊，要把握好四气养生，也叫四季养生。你看，春夏是养阳，同时呢春养肝，所以在这个季节中呢，我们也要注重阳气的补充，还有呢注重滋养肝脏，疏肝理气。有一些春季适合吃的食材呢，在这里也推荐一下。今天啊，给大家讲一下春菠菜，也就是春天的菠菜啊。春天的菠菜也是非常的鲜嫩，它不像夏天的菠菜都长种子了，都老了，口感也不好了。春天的菠菜呢，非常鲜嫩，而且呢还很便宜。啊，前两天呢，在我们这个社区的群里边，啊，有一个专门做那个社区群的哈，一个群主，他就经常在这个群里发一些好东西，尤其是老百姓自己种的一些青菜，啊，一般都是今天订啊，明天就给送，按照量啊来给送。他就说到了哈，这个菠菜。他说自己家农户自己种的菠菜，有机肥种的，很便宜哈，便宜到什么程度啊？9.9块买了6斤，啊，真的很便宜啊，1块多钱1斤。哎，拿回来之后哈，就开始凉拌吃，做汤吃。这几天呢，就跟菠菜这个打上交道了啊，口感确实非常好。春天的菠菜呢，也可能与品种有关系，也没有觉得涩。那么春天呢，吃菠菜有什么好处呢？啊，那么它的好处呢，就是它的营养密度很高。菠菜呀，春菠菜呀，首先它是鲜嫩，第二点呢，它的营养密度高，密度高就营养成分比较丰富，可以说是春季养生的优质的这个绿叶菜啊，春季养生优质的绿叶菜，而且呢健康，它的健康价值非常突出，日常消费呢也很平价啊，所以我们呢大家哎可以在这个季节中啊多选择点菠菜。菠菜首先它的核心营养呢哈，用100克的菠菜来，就100克鲜菠菜，2两鲜菠菜，

来计算的话，其中它的叶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叶酸含量非常高，这个叶酸含量达到169到194微克，叶酸的含量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是苹果的几十倍啊！所以如果我们补叶酸的话，多吃菠菜。你看好多孕妇哈，怀孕期间啊，医生呢都给开这个叶酸片，或者是孕前或者孕中，是吧？主要是预防这个胎儿畸形的。如果说呢，在怀孕前或怀孕后，多吃菠菜，我们就补充一些天然叶酸，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作为菠菜来讲的话，适合于高血压的体质来用，因为它里边含钾，含钾量还很丰富。在补钾的过程中啊，它就可以呢，使这个多余的钠排出去，叫高钾低钠。这个时候呢，就有助于控血压。所以高血压的朋友可以多吃菠菜，因为含钾，啊，有控压的作用。还含有这个镁元素，镁元素呢有护心啊、稳神经，还有呢强骨骼的作用，是吧？镁的元素哈，还有维生素 K， 维生素 K 呢它能够促进钙的沉积啊，可以防骨质疏松，是吧？你看非常友好吧。还有呢，这个菠菜的这里边含叶黄素，还有白特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白特胡萝卜素对眼睛好，还可以抗氧化，膳食纤维也很丰富，能起到就是促排便，还能起到稳血糖、控体重啊这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啊，这个菠菜哈，从现在营养学角度分析啊，它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啊。这是作为菠菜的这个现在营养学的一个价值。那么从中医视角来看呢，从中医的角度看呢，这个春菠菜啊是非常应季的养生菜啊。菠菜呢特点是性味平和，那么平和呢也就适合于哈所有的体质，对吧？因为有一些食物哈，它是性温啊，或者性寒或者凉，它也有这个选择性。所以这个性平呢，平和呢啊，也就是意味着哈，这个谁都能吃啊，谁都能吃啊。所以说呢，这个菠菜哈，它是比较平和的。然后呢，它归哪儿呢？归肝经、归胃经和大肠经啊，春养肝嘛，是吧？归肝经啊，归胃经以及大肠经，它可以润肠通便嘛啊。那么在中医理论上来讲的话呢，菠菜呢有养血止血的作用啊，养血止血可以润燥滋阴啊，润燥滋阴。非常适合于哈面色偏黄啊，平时觉得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啊，容易便秘的人，尤其是春天干燥啊，这个春天呢风大嘛，是吧？风大容易干燥，是吧？它非常对应啊，对应这个季节啊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肝，润燥，平肝润燥，清肝火。啊，春季啊，就这个情绪容易波动，容易烦躁啊，肝火旺嘛，是吧？容易上火，容易头晕目眩，容易心烦意乱，睡眠不好，是吧？吃菠菜呢，能够清肝火，能够润肝燥啊，润肝气，平肝气，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平复情绪啊。再就是呢，这个中医上啊，用菠菜呢可以做到润肠通便啊，润燥之性啊，它有这个润燥之性，就是凉润的一个特点，能够这个就是滑肠通便啊，对。

老人呐，对产后的便秘啊，都是特别友好的哈。还有呢，就是止咳生津，叫止咳生津，像口干舌燥、咽喉干燥啊，怎么喝水都不解渴的时候，经常吃菠菜是有助于生津的，好吧？所以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一个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食材，但是用好了呢，照样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个食疗健康帮助啊。所以推荐大家呢，这个季节哈，春季啊，多吃菠菜啊。至于怎么吃，我觉得大家呢都有经验，怎么吃都可以，是吧？炒菠菜呀，啊，菠菜蛋汤啊，凉拌菠菜呀，都是可以的哈，都是可以的，各种菠菜都可以吃啊。这个，这是首先我们讲到的是健康饮食这个方面。好了，那么后面的时间啊，朋友们啊，我们呢继续讲解的内容呢是关于这个，还是回到细胞修复的这个理论中来。因为我始终呢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问题啊，这个身体的健康啊，一定是取决于细胞的健康。构建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建筑材料都是健康的，身体自然是健康的。很多的朋友们，当长期生病，啊，这个年龄啊，就是年龄啊老化这个现象，这个身体啊就像一个空壳一样，啊，各处都是虚空的，就像一个既要坍塌的，既要马上就要坍塌的一个大厦，可能说塌就塌。为什么空了？而我们修复细胞呢，实质上啊是为自己的身体垫底子，就是打基础垫底子，让构成这个大厦的所有的一块，这个每一块结构啊都保持健康的状态，啊坚实的状态，对吧？这就叫打基础。它和专病专治是不一样的，它和专病专治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哈，就是每天呢，我都在学习，也听很多的观念，其中哈有一位就是中医的教授哈，他已经很有成就了，他也在不断的学习，他就讲到哈，他说我拜了一个那个教授哈，说我拜了一个比我小很多很多的一个小师傅。这个小师傅哈，就是他是为什么会拜这个小师傅呢？是因为哈他在给人诊病治病的过程，他本身就是个教授了，在给人诊病治病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难题。比如说，他说有一位老人90多岁了，他的孙子呢把他送到我这儿来啊，这个调理身体，说这个老人家呀已经瘦的哈，就像一个蚕蛹一样，就瘦的像个，就是很短很小，还有40-50斤的体重。老太太什么情况呢？就是吃什么吐什么，啊，吃什么拉什么，整个的胃肠乱套了。他就给她开中药，各种中药打药方，喝完之后呢，不但没见好，反而还在加重。所以她也觉得很苦恼，她说我已经是教授了，可是我也治不好这个老人家的病，啊。治不好这个老人家的病，这个老人家呢，他的孙子哈，特别的孝顺，就一直对这个老人的人体健康啊，一个是要从细胞入手，啊，全面的打基础，一个是呢，要以肠胃为中心去调理疾病，啊，因为肠胃这个重要性呢，我们一直在讲到，它是后天之本，是吧？后天之本嘛，就是人生下来啊，要想活下去，你必须有一个好肠胃，是吧？说吃啊很重要哈，叫后天之本。其次呢，就是我们说到气血啊，你看中医就特别注重气血，为什么要调脾胃啊？因为它主导气血。中医讲气血啊，这个《黄帝内经》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啊，气血亏虚，百病乃变化而生，或者叫百病之源。

啊，它叫变化而生。什么叫变化而生啊？就是它会千变万化，因为肠胃不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叫变化而生。所以呢，这个肠胃尤为重要。当然，很多人说，那我补营养不行吗？是吧？那我吃一些可以补气养血的药不行吗？那你有一个条件前提的哈，就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好肠胃，你再补还是可以的。啊，比如说举例子讲哈，补气最好的是黄芪，就是你天天煮黄芪水，它也补不上，对吧？要补血用阿胶糕是吧？但是你如果肠胃不好，你吃再多的阿胶糕也没有用，甚至没准吃得上火。吃的流鼻血，是吧？为啥呀？虚不受补，谁在虚啊？脾胃在虚。如果我们的脾胃没有问题，一般人的气血也不会减弱。就是因为脾胃不和，脾胃虚弱，气血化生能力下降。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先打造脾胃功能，而脾胃功能好了之后，你不用刻意去补，是吧？家常便饭。粗茶淡饭，照样让你气血充盈，对不对？所以说呢，作为这个肠胃哈，调肠胃就是补气血，啊，调肠胃就是补气血，因为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化生之地。所以我们那些身体乏力，啊，面色萎黄、无精打采，啊，这种状态的朋友哈。基本上来讲啊，都属于什么气血不足的人啊，面色萎黄，是吧？气虚的人表现什么呢？就是没力气，走路也没力气，特别累，说话都没力气。血虚的人呢，主要表现在气色上，啊，气色萎黄，脸色蜡黄，或者是暗沉，是吧？就气色不好嘛，是吧？这就是血嘛。当然，这个气虚的人还有什么表现？就是怕冷。啊，身体怕冷，因为呢，气血循环呢，它有温煦的作用。我们身体的体温维持也是靠气血，气血足的人脸色为什么特别红润？啊，不但脸色红润呢，身上有力气，四肢特别的温暖。但是你看我们多少人怕冷啊？冬天怕冷，春天还是怕冷，夏天呢也是怕冷，是吧？夏天连风扇不敢吹，空调不敢吹，啊，夏天手脚都不热乎，冬天冰凉，晚上睡觉，这个热水泡脚，当时那一会儿还觉得比较热乎，躺床睡觉一会儿脚又凉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是吧？到了夏天，秋衣秋裤都不敢脱的，你说你气血好吗？当然这些问题，很多人就开始啊，我要补气血，是吧？那你就不如先调肠胃，只要肠胃功能好了，啊，这些气虚啊、血虚啊、气血不足啊这种现象啊，它自然就好了。你看，找到根源了吧？所以一定要调肠胃，啊，那么调肠胃呢，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气血足了，正气也足了，抵御能力增强，抗病能力就好，就不容易生病。而且现有的一些疾病呢，也会由于我们自身的正气足而逐步的消失，啊，病情自愈，对不对啊？病情就自愈了，哎，这就是康复，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复。所以说，作为我们的这个修复原理哈，这个肠胃的中心论这个原理啊，就告诉大家肠胃的重要性。当然了，还有很多哈，其他你看，除了免疫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调控，也是啊，受肠胃的影响，是吧？所以这个消化系统哈，这个肠胃啊，为什么叫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气，后天之本就是肠胃。那么如果哈，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体多病的这种状态。啊，我是身体一体多病，啊，但是呢，我肠胃啊也有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啊，一些问题啊，可能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要比肠胃的问题要重。大家认为呢，那些病啊跟肠胃没关系，啊，肠胃的症状比较轻，
可以忽略

0: 所以把重心呢就放在了啊这个与肠胃无关的，我们认为哈与肠胃无关的一些其他病症上。你包括有些人啊他失眠，他觉得跟肠胃没关系是吧，就主要治失眠。有的人呢糖尿病高血脂，他也觉得与肠胃无关系，所以说只是降糖只是降脂，但事实上来讲呢都与肠胃有关。
1: 所以调肠胃的时候哈，睡眠质量好转了，连血糖和血脂都稳定下来了，你说能没关系吗？因为肠道它也负担着啊我们的代谢和神经调控。所以呢在这个身体的问题上哈，我们一定要啊就是重视自己的肠胃健康，而且在一体多病的情况下， 如果哈我们的肠胃有问题啊，咱们一定要注重，先首先要注重肠胃，一定要注重肠胃啊，真正的去注重肠胃健康，好吧？所以说呢，作为这个肠胃来讲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啊，一个问题。但是说 我们说这个肠胃重要归重要，但是肠胃问题呢确实比较顽固啊，肠胃的健康是比较顽固的。我们即使用很多的方法，包括中医西医很多的方法调肠胃，都觉得哈这个效果不理想啊，都觉得不理想。但是呢作为细胞养生，也就是细胞修复来讲，它却打破了过去 啊对肠胃所有的治疗方法的那个路径哈，就是我和你们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

所以无论是这个消化系统，无论是器质性损伤还是功能性的紊乱或者是功能下降，那么通通也都在我们的细胞修复的范围内，通通都在细胞修复的范围内。所以说作为细胞的这个理论，朋友们就是放心的去通过修复的方法去解决， 真正去通过细胞的方法去这个细胞修复的方法去解决。所以对于这个细胞养生啊，朋友们，作为我们的细胞理论哈，也是最为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非常容易理解的方面。好，所以今天啊，咱们呀就把这个肠胃放在重心上，我们呢再讲一讲这个糖链啊，也就是生物糖对胃肠道健康的帮助。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胃的问题啊，大多数的胃病呢都是以炎症的形式存在，虽然说炎症不太一样是吧，有的是这个浅表的炎症啊，有的是这个什么糜烂的炎症是吧，有的是溃疡，但都叫炎症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胃慢性胃炎呢，这个胃炎呢叫做慢性胃炎， 你不管是慢性萎缩性还是非萎缩性还是其他是吧，它都叫做慢性胃炎，都是以炎症的形式存在。所以在这个炎症的时候呢，就代表着我们的胃的黏膜以及黏膜下层啊，胃组织是吧，整个的这个胃哈，不管是哪个位置它一定是有损伤，一定是有损伤。这时候怎么办呢？ 生物糖在胃内啊，它可以发挥它的生物特性啊。它的第一个生物特性呢，就是酸碱中和，因为这种生物糖呢，它是碱性糖，这个碱性糖跟我们的胃酸啊结合之后啊，马上形成酸碱中和反应。好了，这个酸碱中和反应之后， 酸碱中和反应之后，这个胃酸就不那么酸了，就中和了，胃里边这个腐蚀感烧灼感，也就是我们通常感受的那个什么感觉，就是那个烧心是吧，胃里火辣辣的这种烧心的感觉，哎，它慢慢就消失了，这种烧灼感就没了，对吧，这种烧灼感不就没了吗，这是一个方面哈。好了， 除了这个烧灼感之外啊，这个还有呢就是疼痛啊，胃的一种隐痛或者比较明显的一种疼痛或刺痛，像针扎一样痛或者是隐痛，它就代表着这个胃里的伤口啊受到刺激才引起的疼痛。那么在生物糖与胃酸结合成中和反应之后， 它会形成一种膜状的结构，就像胶水一样的结构，把胃黏膜保护起来，把伤口保护起来。在保护起来的那一瞬间，大家就能感觉到疼痛啊立刻缓解。这个疼痛立刻缓解这块哈，我们从很多的这个胃溃疡还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啊这个用户的应用中 明显的感受到这一点啊，一个是胃溃疡，一个是反流性食管炎。我们有些胃溃疡的朋友啊，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到饭点就疼，吃完饭就疼，或者有的十二指肠溃疡是吃饿肚子，一饿了就疼，半夜里也疼。那么平时呢正常用法，但是在发生这种疼痛之后，一般呢都会建议大家在疼痛的时候立刻 马上再吃上一次啊，就在你疼的时候立刻马上再吃上一次。好了，只要吃下去可以说是分分钟止疼啊，就这么明显，包括反流性食管炎引起的这个胸骨后边的这个食管灼热和疼痛，哎，这个疼是很疼的，疼得像小刀子拿一样。 疼的人，尤其是晚上啊，这个食管反流疼痛啊，疼的你都躺不住，你都得坐起来抱着个胸口啊，有

人甚至认为这个疼是不是心绞痛啊？怎么这么疼啊？疼的都抱着胸口，啊，就这种感觉。实际上它是反流食管，食管反流的症状。好了，嚼，啊，嚼几粒，嚼，嚼，嚼细了，嚼黏了，哎，咽下去，真的分钟消除疼痛。为啥呀？因为它接触到这个伤口的时候，立刻形成一种保护和修复。所以说，大家想，你看它对细胞的作用多么的，啊，多么的亲密吧，是吧？所以这个生物糖啊，跟人体细胞啊，有极强的生物相容性。什么叫生物相容性啊？就是我这个细胞是生物哈，那么你来的东西呢，如果是啊，我的特别友好的东西，我就特别亲近，叫生物相容。马上接受你成为我的一部分，哎，这叫生物相容，对吧？而且哈，不仅是一般的生物相容，叫极强的生物相容，极强，啊，非常强，极强的生物相容。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极强的生物相容，你看它这个价值有多高，是吧？所以说，它对跟人体细胞有非常好的亲和性，哎，马上成为我细胞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达到一个修补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这个损伤面细胞的损伤和炎症，是吧，就可以得到快速的修复，那么这些问题呢，也就逐步的消失了，这个肠胃的症状呢，也就逐步消失了，对不对？所以说呀，作为这个细胞修复哈，这不是空谈哈。这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哈，就是这个直接啊，我们叫做立竿啊见影啊，马上就可以发挥的作用，它不用绕弯子啊，直达病灶，解决核心的问题，对吧？这就叫细胞修复。所以我们大家想想，胃病哈，不管你是浅表性胃炎啊，还是糜烂性胃炎，还是胃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是吧？还是这个其他的胃炎哈，甚至包括胃手术后，你比如说胃息肉术后，这个息肉也是个小手术啊，你硬生生把息肉揪掉，这个地方就是个伤口啊。还有一些做胃切除术的啊，哪怕胃只剩下了小小的1/4啊。甚至是1/5，我们都可以让这个小小的1/5或者1/4的胃，充分的发挥胃的功能，以及消除这个手术之后的创伤性炎症，啊，让这个胃功能啊，别看那么一小小一点点了，照样能让你吃饭，让你消化，以及让这个术后的后遗症消失，对吧？所以说它就可以这个全方位的。啊，用这一种方法，不用去非得把胃病啊分多少型，啊看得多么明白，就是说这个胃病哈，只要排除是恶性的问题，有风险的情况下，如果是普通的胃炎啊，各种慢性胃炎，咱都不用去做分型，甚至都不用去做检查啊，因为好多朋友曾经问过，说老师，我是不是要先去做个检查呀？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说你可以去做检查，但是你也可以先用这个修复的方法先用用。如果你用上10天半个月，是吧？你觉得哎，这症状都在全面好转，那个检查你都不需要去做。我为什么不太希望大家去做检查哈？因为做检查，大多数胃病的检查都要做胃镜，是吧？可是做胃镜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对吧？就是你做了胃镜。他即使看明白了哪种病症，是不是你还得要细胞修复，对吧？一个是受罪，一个是即使看明白了啊，我是萎缩性胃炎，或者我是非萎缩性胃炎，那么你就不能用这个糖生物了吗？对吧？你就不去做细胞修复了吗？还是用这个办法，就不如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先修复修复再说。如果我们修复修复，觉得哎，一切症状在好转，那我们就不必去遭这个罪了，对吧？不必去遭这个罪了，也不必去花这个钱了。

0: 因为即使查出来不同类型的胃病，咱们的方法不还是一样的吗？不还都得去修复细胞吗？难道说不同的类型就不用去修复细胞了吗？对吧？说早晚还得用这个办法，啊，那我觉得哈，就不如啊直接修复细胞吧，是不是？这就我为什么有时候不太建议大家非得要去做检查的原因，尤其那些啊反复检查的人，啊，一年查好几次。不放心呀，或者症状重啊，大家有担心呀，说怎么回事，怎么吃了半天药，治了半天就是不见好，再查查什么情况吧，这样大家才不断的复查啊。但是在细胞修复这个方面呢哈，我一般都不太建议大家去查，一般都让大家先用用。哎，如果你用上一两个月，你觉得哈肠胃各种问题都不见好转，那么我们再去查查看看原因也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各种问题在好转，咱们都不必要去查啊，这就是我的建议，好吧？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呢主要是先跟大家讲讲胃啊，这个消化系统哈，胃啊和肠啊是消化系统的代表性的器官，相比而言胃要比肠还要轻一些，轻松一些，肠道比胃更加重要啊，肠道比胃更加重要。如果我们发生肠道问题，它所发生对人体的影响比胃还要严重。所以我们先讲讲胃啊，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再讲讲肠，好吧？所以各种的胃病哈，朋友们大家不要走弯路啊，也不要是非得对症下药，只针对症状不解决根本那不行啊，咱们还得从源头入手啊。因为很多朋友为什么说只对症下药呢？你看那些胃病的人，消炎药、抑制胃酸分泌的药、保护胃黏膜的药，助
1: 身穿的功能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两种作用。推荐的服用量呢是每日30到50毫克。那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养心周的特别活动，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10 胶囊，活动当中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只要50块钱。
2: 嗯，补充维 C 的价格吃到辅酶 Q10， 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19，40071019，仅仅提供100瓶的优惠价，第101瓶就恢复到199元一瓶的价格了。
1: 对，
2: 这一天一粒就可以补充到40.7毫克的辅酶 Q10，为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等耗能大户来提供能量。
1: 对，
2: 手机尾号是5528的朋友说自己从前年开始吃辅酶 Q10，感觉精力、体力和耐力都增强了，不再经常感觉疲劳，今天听到广播价格这么实惠，想来订购一组。
1: 没有问题，我们198块钱两瓶的价格呢是有名额限制的，只在前100瓶，也基本上就是50个的名额，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40071019。江女士说自己老是心率快、跳得重、心慌，太难受了，想吃吃看有没有效果。还有秦先生啊，说一睡不好呢就感觉心慌气短的，买点菜上楼都要歇2次。辅酶 Q10 啊是朋友推荐的，说对症啊，我来试试看。
2: 是的，咱们的199块钱呢，给身体做一个尝试。首先呢，谁都花得起；其次就是这款产品很安全，它是来自于四川的营养屋公司，连续多年被四川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税务局联合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成都市政府评定为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高浓缩一颗就可以满足1天的辅酶 Q10 的补充。
1: 对，
2: 40071019，40071019。那现在呢是电台首推，所以给到一个198元，而且是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半价优惠。
1: 是的，
2: 198元吃4个月，每个月50块钱，不就是咱们一顿菜钱或者是2杯奶茶钱吗？40071019，40071019。
1: 其实呢，你会发现辅酶 Q10 吃的人群啊很年轻，都在断断续续的补充一些营养品，就有辅酶 Q10， 它不仅仅是对心脏好，还有抗氧化的无敌能力，可以阻止早衰的现象。你看有很多女性的听众啊，她会有一些所谓的更年期现象。
2: 对对对，
1: 而且这些现象现在越来越年轻化。
2: 对，
1: 所以如果你经常会发现自己盗汗或者失眠

0: 掉发、多梦、脾气差，这色斑一下子多了，白头发一下子起来了，那都要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抗氧化能力变弱了。
1: 是，
0: 这个时候辅酶 Q 十就可以起到帮助了。
1: 是的，因为它的抗氧化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所以如果咱们有保养意识，今天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用1块多一颗的价格去补充高效的辅酶 Q10。 活动最后

0: 心中的彷徨，
1: 送到家满意再付款，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2: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天向上。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4: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第一步应该先考。
5: 在这里我们学会，
6: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他为什么不按要求。
3: 在这里我们一起幻想，
7: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知己。
3: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1: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走进12355青少年健康成长云课堂。我们要关注的是关于这个中高考之前我们如何轻松备考，自信启航。那这是我们这个第二期，或者说这个小系列的第二期节目哈。我们今天有请的嘉宾是东南大学心理学博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尹莹莹主任。尹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
1: 尹主任，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来自于12355这个青少年服务台这个在最近其实也罗列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在一个群里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我想无论是来自于12355的这些问题，又或者是结合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我希望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能够请您帮我们比如说在最近一段时间中高考考生和家长他们通常可能情绪上会有什么样的波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您帮我们做一些介绍，然后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些分析，为什么会这样。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哈。我想今天的节目应该是非常实用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尹主任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就近期您发现的就是中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大家比较容易出现的情绪上的一些状态。
8: 好的，那我是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中高考前这个学生常出现的这个情绪问题。首先呢，它是一个焦虑紧张，主要是表现为担心考不好啊，失眠呀，心慌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呢，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自我怀疑，觉得复习不完怎么办呀，否定自己能力，觉得自己哎呀。肯定考不好，然后我平常我不光中高考啊，有的时候在遇到这种小测验的时候，我在家里也会遇到这种实际情况。我儿子现在上一年级，一年级他老师会布置那个就比如说口算题，然后那个
1: 拼音啊什么的，
8: 对，然后他在星期一的时候会统一给他们就是限时，然后做这个题，看看能不能全对。然后在这之前呢，我就会在家里提前给他先检测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做对。然后呢，他做完了之后，我就来给他批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说：“哎呀，这个不对吧？这个不对吧？”就心里面害怕不对就是这种自我否定会容易焦虑，会容易导致自我否定。然后就会说，我肯定考不上某一个学校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有可能会情绪波动大。比如说容易发脾气。就是家长某一句话说的不对了，立马就是提高嗓门，然后那个或者甚至摔东西。然后烦躁。因为小事崩溃对父母态度变差。然后有可能会逃避懈怠，然后因为这个压力然后就是拖延。

0: 前面一手机，就是一直刷手机小视频，不去就是不把这个启动这个复习启动，启动这个复习这个过程，学不进去，然后为了掩饰自己的这种心态呢，可能假装说哎呀无所谓了，然后什么实际上心里面很慌，然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躯体反应，比如说头晕啊头疼啊心慌啊胸闷啊，有可能会有胃痛，因为这个胃跟这个情绪的关联是非常大的，然后这个有很多人他会以为他是有胃炎啊或者是胃的一些疾病经常去做一些胃部的一些检查去消化科就诊，有的还会出现这个肢体的发麻，然后或者是手抖啊，然后这个肢体的抖动严重的。
1: 所以你应该讲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可能大家表现不大一样，然后可能从我们外行来听啊，轻重程度也不大一样，但是好像他和这个考试之前的这种紧张又有一定关系，或者说紧张它是一个导火索触发了这些表现。
0: 对，然后对于学生来说呢，给大家建议几个这个调节的方法。首先呢是接纳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因为在 考试或者重大事件之前呢，我们人的紧张是正常的一种反应，它是适度的这种紧张或者焦虑是有助于这个去发挥的，就是能够把注意力更集中一些，然后我们不用跟他对抗，去接纳他，因为我有一个一直 就是有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说，我虽然刷到了某一个视频，我感觉到很伤感，我就说伤感，你可以就是让他伤感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然后不要因为考试突然考试前一天突然熬夜，或者是胃的一些疾病经常去做一些胃部的一些检查去消化科就诊，有的还会出现这个肢体的发麻，然后或者是手抖啊，然后这个肢体的抖动严重的。所以你应该讲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可能 大家表现不大一样，然后可能从我们外行来听啊，轻重程度也不大一样，但是好像他和这个考试之前的这种紧张又有一定关系，或者说紧张它是一个导火索触发了这些表现。
1: 对，
0: 然后对学生来说呢，给大家建议几个这个调节的方法。
1: 首先呢是接纳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因为在 考试突然考试前一天突然熬夜，或者是胃的一些疾病经常去做一些胃部的一些检查去消化科就诊，有的还会出现这个肢体的发麻，然后或者是手抖啊，然后这个肢体的抖动严重的。
0: 胡思乱想啊，也有可能会打乱你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作息，就是不要调整的太过，可能稍微的有一些调整。还有就是如果你心里发慌啊什么的，可能是觉得没有底气，那这个时候不要去想太多，而是要去做，做你今天或者说你计划当中每一天去做的事情啊，这样你可能会更踏实一些。我觉得这也没有太多时间就胡思乱想了哈。还有就是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呼吸放松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可能已经坐在考场上准备要迎接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啊觉得很明显心跳加快，很明显心里发慌，手发抖，这时候怎么办？四七八呼吸法，四秒钟是用来吸气的，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八秒钟把它慢慢慢慢的呼出去，这样可能有那么两三次啊，你就能够快速的让自己冷静下来。那当然您还提到了可以适度的运动啊，如果说天气情况允许的话，比如说和家人在小区里，在周围的啊，这个家旁边的这个公园里啊，稍微的散散步啊，然后这也是很好的放松的方法。这是给到我们考生的一些建议。
1: 对，那么对于家长呢，我们也会有一些情绪的表现啊，也有一些很焦虑的家长，他比孩子还要焦虑。
0: 对，
1: 那么家长呢，他常见的这种考前的情绪问题呢，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是过度的焦虑投射，他自己很焦虑，他就会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反复问孩子，你复习的怎么样啦？你能不能考好啊？就这种。就要一定要避免。然后第二个呢是过度关心，本来对孩子也没这么关心，突然间要考试了，给孩子大补，买甲鱼啊什么的，然后每天晚上就是放下自己的工作陪孩子做作业呀，然后突然改变这种生活的状态。就是第三个呢是给孩子进行言语的施压。你比如说你一定要重视这个考试啊，你如果考不好你这辈子就完了，就把这种压力给到孩子，然后或者是拿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说人家谁谁谁每天都在复习，你看你现在，比如说孩子刚复习完放松了一会儿，
0: 被他看到了，
1: 每天都在复习啊，你还不抓紧时间啊，什么什么，然后把情绪的传染，然后把自己的焦虑通过表情，就是这种皱着眉啊，语气，把提高这种对孩子不满的这种语气，传递给孩子，就是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您在讲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我们家长的很多工作得前置，对孩子这种了解如果多一些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可能稍微可以从容一些。
1: 对，
0: 然后可以
1: 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0: 对，要相信啊。然后如果说你之前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不是主要照顾孩子那个成员，这个时候你依然可能跟平时差不多，不要太反常。
1: 对，
0: 你要太反常了，这孩子会其实他内心可能会有波动。
1: 对，对。所以呢，对于家长呢，我们建议也给一些建议。首先呢，要管住嘴，
0: 管
1: 住神，少问孩子的学习，多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因为学习的事情老师都规划好了。
0: 对，
1: 然后多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保持一个正常的家庭氛围。第二个呢是降低期待。就比如说把你一定得考上某某某学校啊，然后换成你尽力就好，我们相信你能够达到自己的心愿。对。然后第三个呢是处理好自己的焦虑。然后家长的焦虑，很多家长焦虑的他认为是孩子，其实可能孩子也有一点，其实可能没有他这么焦虑，或者是孩子和家长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呢，家长会把孩子带到门诊来就诊，然后让孩子进行治疗。其实呢，这个过程中家长也是必须要治疗的，光治疗孩子是效果不会很好，所以说家长自己要处理好自己的焦虑，第四个呢是维持一个常态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要突然改变饮食啊、作息啊，也不要对孩子进行过度关心，反而会增加自己的压力。那么不论是对家长还是孩子，我们可以建议几个这个放松的技巧。
0: 好。
1: 第一个呢是正念冥想。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源有非常多，抖音啊、小红书啊什么的，大家只要一搜索冥想，或者正念，大家就会出很多的视频，或者是这个方法来教大家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冥想。然后甚至有这个做好了的这种音乐带着你进行做这些 过程。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书写宣泄，比如说有一些东西不好表达出来，你就写在这个日记上，或者是写在本子上，然后把自己的想法担心啊然后写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压力就会减轻一些，比光在那里空想那种不切实际的那种焦虑就会那个
0: 好
1: 很多。
0: 对，
1: 然后呢还可以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如果出现了失眠呀、情绪的崩溃啊，要及时的联系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到医院的心理科进行就诊。
0: 您刚才讲的这些放松的方法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哈，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正念冥想啊，如果不会的话，可能大多数人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可能真不会。我们跟着那个视频，其实他会带着你怎么样，可能哎这个放空放松，然后怎么样啊，他会给你描述一个场景，引导你去这个正念冥想。然后还有您讲到的，就是可能有些小朋友他内心有很多想法，但他不愿意告诉家长，也不告诉好朋友，那就堆积在那儿不行，那怎么办？你可能写在日记里，要再不放心，写完咱给他撕了。然后您还讲到，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一些可能家长我们靠这些方法也不能够排解压力的一些情形，比如说刚才尹主任说到的哦，这个持续的失眠、情绪崩溃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真的要去求助专业人士，学校都有心理老师，如果还不行的话要到医院的心理门诊啊。然后这是您讲到的，就是作为家长和我们的小朋友啊，这个可以怎么来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那其实我们之前在看到1235青少年服务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留意到尹主任在开节目开头讲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就对应了那些案例啊。然后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情况它真的对应着一些躯体表现的，比如说您提到的啊，这个可能是胃不舒服，觉得自己有胃炎，可能还有一些小朋友他手会发抖，甚至于会有那种抽搐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想请尹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情绪问题啊，它可能会伴随哪些躯体症状啊，或者说我们如果说这段时间小朋友这个他可能出现了某些躯体上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仅仅去看他的这个是不是拿就是这个胃的问题，他不仅仅是胃的问题，他可能是情绪问题导致的，就是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关联，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我就刚才提到了这个情绪问题呢会导致躯体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就是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好
1: 都会产生哪一些躯体的问题。
0: 好，
1: 因为尤其是因为躯体的问题，有一些患者或者是学生啊，他那个情绪问题表现不明显，他说我不感到焦虑，不感到紧张，但是我就是哪疼，哪不舒服，所以这就容易让大家误以为是得了哪个
0: 疾病
1: 而不是心理问题。
0: 那么
1: 具体
0: 对自己心理问题的觉察不是很敏感。
1: 对，然后那么具体的躯体症状它可能表现得非常的五花八门，所以说我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介绍都是会出现哪些心理躯体的症状。那么首先呢它可能出现这个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然后它的原因呢有可能是长期的紧张导致的大脑皮层过度兴奋、神经递质的失衡，然后出现了这种头晕头痛。第二个呢是消化系统的症状，主要表现刚才提到了胃痛、腹胀啊、腹泻呀、便秘，或者是饮食的食欲不振或者暴饮暴食，就是说不一定是这方面，也就是极端的方向，要么就是少要么就是多。然后这个消化系统的原因可能就是脑肠轴的紊乱，因为在我医学上我们有一个脑肠轴，对，就是这个大脑的这种紧张就会影响到这个胃肠系统，它有一个轴，有一个轴通过肾上腺素啊什么的，通过这个肾上腺，然后呢它可能跟这个压力导致皮质醇的升高，导致褪黑素的分泌受到了干扰，还会影响到骨骼肌肉系统，比如说肩颈疼痛啊、僵硬啊，是睡觉磨牙，是患上手抖，刚才已经说过了，手抖这个肢体的发抖啊，有很多这种情况。然后呢它的原因可能是肌肉的持续紧张导致的乳酸堆积导致这种酸痛，然后还有内分泌系统， 这个内分泌系统大家可能了解的少一点，因为说到内分泌，大家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糖尿病，
0: 嗯
1: 啊，然后但是呢，像女性的月经的紊乱啊，
0: 嗯，
1: 啊，这个男性的这个精力下降，

0: 性功能障碍啊啊，都跟这个内分泌系统有关系。它也是下丘脑垂体性轴性腺轴到这个功能异常导致的。所以这个躯体的症状是非常多的，
1: 非常的多样。它的表现其实就是可能真的是作为家长也好，孩子自己也好，他真的很难判断，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能够有一个察觉。如果说比较的这种影响程度比较大了，那肯定要去医院就医了啊。然后其实家长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可以来这个多一个思路。如果说孩子啊有最近一直是某一个方面的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也要帮助他这个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那我们马上广播的时间要到了，所以我们这个上半段的天天向上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但是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呢是不中断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通过视频直播来了解更多的内容。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啊，广播节目也会继续，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

0: 假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传递新鲜的教育资讯，
9: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8: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9: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8: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1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来关注到中高考这个考前的这个解压哈啊、那么我们邀请的是东南大学心理学博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主治医师尹莹莹主任啊、那尹主任，我们前面分享的话题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哈，我们讲到了在考前可能学生和家长常常容易出现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啊、是怎样的，那情绪的问题呢，它可能还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些这个健康啊，这个可能有一些躯体表现啊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刚才尹主任也讲到了这个躯体表现有哪些，讲的我觉得特别具有这个可对照可参考的这个价值。我们家长朋友啊，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外行，但是尹主任刚才讲的，我们其实对照一下，能够看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状况。那接下来刚才半点的时候，我请尹主任已经其实讲过一遍了，但是我觉得这部分内容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有这样的躯体症状，而且它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想特别严重可能就就医了，如果说不是也不是特别严重，有了这样的一些躯体症状，我们怎么样自己去缓解，咱们再稍微的跟大家拎个重点好吗，尹主任。就是
11: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躯体症状的应对方法。
10: 好，那我们因为广播的听众没听到，我们再说一遍，抱歉。
11: 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躯体症状的应对方法。第一个呢是心慌手抖的应对方法。我们可以采用刚才提到的4-7-8呼吸法。第二个呢是头晕头痛。我们可以闭眼按压太阳穴、风池穴。风池穴在哪儿？风池穴就在这个双手这个放到这个后脑勺，然后大拇指这样伸展开，大拇指往上推，就是这个脖子跟头交界的这个地方，就是风池穴，对，这个地方
10: 就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凹的感觉，
11: 对，是的，
10: 就
11: 是
10: 凹的感觉，往上推哈，
11: 对对，
10: 这个地方太阳穴、风池穴，
11: 对，太阳穴就是这儿，
10: 然
11: 后这个或者冷敷头5分钟，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胃胀、胃痛、腹胀。然后可以顺时针的揉腹部，喝点温热水，避免吃冷饮或者是油腻的食物，对于失眠呢，我们可以睡前一小时，不要刷手机，不要看电视。

0: 或者是一小时，其实有点长了，可以半小时啊。然后可以泡泡脚，做做冥想。
1: 一般泡脚，我觉得冬天泡的多，这个天其实也可以泡泡脚。
0: 其实可以的。
1: 好。
0: 然后肩颈的僵硬呢，可以用耸肩，然后保持5秒，然后放松，然后重复做5次，这样。然后做一些颈肩操，从网上搜一些颈肩操，跟着做一下。
1: 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
0: 那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日常的这个调节方法，
1: 比如说要可以有一些运动，然后这个睡眠要注意，就是饮食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前面讲到的这个情绪怎么样，通过不管是正念冥想也好，还是自己去写一些这个日记啊什么的啊，都是可以去调整的。然后您讲到有一个，我觉得要特别再拎一下，提醒一下，画个关键词，就是睡眠，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躺床上有时候睡不着，因为你紧张，然后胡思乱想睡不着。这个时候，尹主任说睡不着的话，有一个方法啊，你老是睡不着，20分钟还睡不着，你下来可以做一些枯燥的事情，
0: 不动脑子的事情
1: 啊，然后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尹主任继续给我们讲，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内容哦，就是说我们。就是比如说考前的这个准备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我们可能是已经到考场上了，我还紧张，这种很实用的啊，能够让我迅速可以应对，然后让我迅速可以来解压的一些技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考试前一段时间要做一些哪些准备。
1: 好
0: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建议吧。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知识梳理的一个建议。然后我们建议考前一周停止学习新的内容，转为系统的梳理，制作知识框架图，强化这个重点的记忆。其实这个呢老师应该是去规划的。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呢是物品的检查，然后提前准备好考试相应的物品，必备的文具、准考证啊、饮用水等。然后第三呢是考前进行一个考点的踩点。提前熟悉一下考场的路线和环境，计算一下去考场需要的时间，考虑到可能会延误的因素，确保要准时到达，不要迟到。
1: 对。
0: 第四个呢是考前的作息的调整，考前3天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作息，确保考试时间进入一个最佳的状态，避免熬夜，刚才这个我们也提到了。
1: 是。您讲的这些，我觉得有一些是孩子自己去注意的，学校老师会给指导，他去慢慢调整的。有一些其实需要家长去协助的。你比如说考点踩点了，很多家长会陪同。那么实际上你要就是，特别是那个考点如果稍微远一些的话，那你比如说有一些家长会去订个这个附近的酒店，那你要不要订酒店？然后你当天的交通方式什么样子的？那其实这个考量的更多的还是家长我们来考虑了，就是要把它考虑一下啊，要赶紧定下来。这个时候，
0: 家长也家长肯定要做一些辅助工作的。
1: 对，然后我们请尹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在考场上，
0: 对，当我们真正进入考场了以后呢，我们也要有一些这个应对的一个方法和心理的调试方法。然后心理的调试方法呢，一个是入场要一个镇静，入场后先就是保持一个镇定的这个姿态，考前30分钟实施这个比如说用感官调节法，远眺一下绿色植物，从听觉上呢轻哼一些自己熟悉的旋律，放松一下心情，触觉上呢可以按压一下合谷穴，就是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你在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点疼，然后这样可以让大家警觉起来，
1: 这地方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虎口的位置？
0: 对，虎口这个地方，虎口里面这地方，合谷穴，然后备一些薄荷糖啊、风油精啊等提神的这个物品，我就有的时候这个困倦的时候喜欢用这些东西提神。那么答题的时候呢，要控制一下这个节奏。试卷发下来呢，要立即执行这个节奏这个控制。3分钟全局扫描一下整个试卷。然后标注一下题型的难易分级。分配一下各板块的时间。还要预留出15分钟的时间来检查，确定这个解题的优先级。

0: 比如说先易后难，
1: 嗯
0: 啊，遇到卡壳的时候呢，要启动五分钟限时机制，如果五分钟想不出来，就先跳过这个题目，不要在这个上面再浪费时间了，
1: 对，
0: 以避免这个后面会的题目也做不上了。
1: 嗯，我在想啊，尹准，我就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所有的紧张是因为未知不了解，
0: 嗯，对，
1: 可能拿到试卷那一刹那，我看到了，哦，可能，但是也有不同的情况，可能我看到试卷之后，
0: 嗯，
1: 哦，淡定了，大部分我见过，
0: 嗯，
1: 可能有一些拿到之后，哎呀，完了，看到一个一个大题目或者是什么题目我没见过就慌了，
0: 嗯，
1: 这时候有没有什么突发的一些可以去调节的办法？
0: 慌了就是先把这个会的先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不会的先放着，
1: 嗯，
0: 然后最后呢把会的，
1: 嗯，
0: 啊都做了，并且检查了，
1: 嗯，确保，嗯，
0: 然后最后再来慢慢的去攻这个不会的，
1: 嗯，
0: 你哪怕攻到最后你还是不会，
1: 嗯，
0: 那就是你的能力了，
1: 对
0: 啊，对，嗯，接纳这个，
1: 就是其实我们也都是身经百战的了，
0: 对，嗯，
1: 啊，可能也有很多次这样的或拿到试卷或开心啊，或焦虑的这样的情绪。就是这个时候也要稳定下来，
0: 嗯，
1: 啊，而且可能尹准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的时候开心过头了也不好，有的时候你很紧张可能未必结果不好，
0: 有可能你看到一道题，
1: 嗯，
0: 哎呀这个题我不会，
1: 嗯，
0: 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了，
1: 对，会，
0: 然后这个时候呢，
1: 嗯，
0: 你可以做个深呼吸四七八呼吸法，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再简单的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1: 嗯，
0: 然后激活大脑的这个，
1: 嗯，
0: 然后再开始去做那些会的题，
1: 对，
0: 哎，

0: 遇到过，只不过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再淡定一些啊，把可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那么多次考试，无数次考试当中的其中的一场。嗯，它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把它就从战略上来讲，可以小视它一点。
1: 对对，战略上这个，战术上，
0: 战略上藐视对方，
1: 战
0: 术上要重
1: 视
0: 对方。
1: 对，
0: 嗯，
1: 对，
0: 是。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陪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在考场上大家什么节奏啊，尹主任讲的这些建议和提醒啊，老师们可能也会再次提醒，包括你在考场上你的时间的分配，你的答题的节奏，一些规范啊，技巧啊，注意要点啊，老师会再三再三的去提醒，这个我们可能就不说那么多了哈。那其实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要讲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长这一块儿，家长陪考，因为很多家长，我想妈妈们旗袍肯定已经买好了，还有不同颜色的，第一天穿什么颜色，第二天穿什么颜色，肯定都买好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长啊，对于这个考试的一个重视。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这两天考试前的这十天哈，我们还有什么去需要注意的提醒的地方？
1: 那对家长呢，我们建议。首先给孩子进行一个饮食的营养搭配，提供这个均衡的膳食，增加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然后避免突然改变饮食习惯或尝试新的食物，在这段时间内，
0: 富含欧米伽三是
1: 欧米伽三呢，就比如说鱼油
0: 啊、
1: 鱼油里面都是欧米伽三，然后呢，保证一个规律的作息，帮孩子制定一个作息时间表，考前两周开始实施这个时间表，
0: 现在可以开始。
1: 对对，确保生物钟的匹配。那么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比如提供一个安静的、明亮的、舒适的学习空间。保证适宜的温度和通风。准备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这个注意跟孩子的沟通技巧。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多采用这个开放式的提问。比如问一下你今天复习的怎么样啊。而不是说你今天做了几道题啊。你今天考了多少分啊，这些。避免比较性的语言，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学生进行比较。这个我们那一代的学生的家长就特别喜欢这个，我不知道，我妈反正特别喜欢
0: 比较
1: 啊，就是现在他也帮我带孩子，也是喜欢把
0: 孩子
1: 跟他的同学比较。
0: 啊，
1: 当然呢，他比较的不是学习上的，他都是喜欢比较这个生活上的。他希望那个孩子就是饮食上多吃一点，然后就是那个长得壮一点，
0: 谁谁长得高了，
1: 他就比谁家孩子吃能吃，谁家孩子长得壮，对，喜欢比较这些，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也不要太过于去做比较哈，学习上就更不要去比较，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水平，多多给予孩子进行表扬，然后帮孩子提前准备好这个考试用的这个物品，然后列一些清单，尤其是准考证啊、水杯啊这些，必备的，因为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考试，我喜欢是带个水的，因为在考试的过程中紧张的时候，喝一口水也会缓解，
0: 是的，
1: 缓解这种紧张的
0: 情绪。就是你可能带了你不喝，但是你带着，假如要喝的时候，你还得想办法去哪儿找啊什么的，就麻烦了。
1: 对，对、
0: 嗯、
1: 的，对的。
0: 嗯，
1: 文具必备的，那个涂答题卡的这个铅笔啊、橡皮啊，肯定是要准备好的。
0: 对。
1: 然后也给孩子提前进行一个交通的预案，帮他们实地考察这个考场的路线，规划这个路程行程，准备好这个考试的物资，比如说一个包里主包放准考证、文具等必需品，
0: 是，
1: 然后副包里放这个纸巾啊，纸巾也要准备一下，这个清凉油啊、水呀、这个巧克力，甚至说是哈，比如说突然间低血糖了，我可以吃一块巧克力，
0: 对，可以考虑的周全一些，
1: 对的，
0: 甚至于我在想，尹主任就是考完试，特别前几门考完的时候，哇。 啊，家长接孩子哦，现在很多很多家长就是，当然知道 有些什么话不该问，然后都会准备着，就是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有啊，这个带着什么向日葵，然后前面几场你发现家长一般也不怎么问啊，这个表情啊，可能也会表现出来的是比较轻松的。这个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提醒，就是咱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0: 心情以及语言迎接考场出来的孩子们。
1: 其实我觉得正常
0: 正常，
1: 不要过度夸张。
0: 嗯，其实我也发现有些家长是敢问的，考得怎么样啊？有些家长是不问的，就这个可能也是根据自家的情况，你跟孩子相处的模式，你对孩子了解程度啊，然后当然可能也是不要过多的去打听他这一场考得怎么样。
1: 嗯，
0: 是，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莹莹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关于中考高考考前压力的这个压力困扰啊，做了两期节目啊，也特别感谢1235青少年服务台给予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和1235青少年服务台共同为大家来做的这两期服务的节目。当然这段时间我们透过12355的这个服务台的热线啊，看到的一些问题呢，也能够感受到家长也不容易，那孩子其实也不容易。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考前的这段时间，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的孩子啊，能够更从容一些啊，家长们也可以更从容淡定一些，我们都能够被理解被看见啊，然后都能够被包容哈。那最后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即将奔赴考场的孩子们能够一切顺利，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也祝各位家长可以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安心。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平静与成长。谢谢莹主任今天的做客，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这个12355成长12355青少年健康成长云课堂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位小朋友的这个才艺要和大家来做分享啊，走进今天的童梦精灵。
2: 我最喜欢艾莎，因为她会发冰雪魔法，我们可以在一起堆雪人。
3: 为什么彩虹不能当滑梯？我想滑到云朵里。
4: 妈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5: 妈妈说，太阳是金色的棉花糖。
6: 爸爸说，月亮是夜晚的充电宝。
5: 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6: 一档专门收集小朋友神奇脑洞的电台，童梦精灵，让世界听听童年怎么说。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天向上童梦精灵的声音小天地，我是大宇哥哥。刚才的片花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小嘉宾们的期待了呀？他们今天也带来了非常多的分享，但是没那么多的规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咱们平时好朋友聊天一样，非常轻松。那咱们现在就赶紧请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听听他今天要给我们分享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吧。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来自鹤贤学校的夏一楠。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温暖又治愈的书《爱德华的奇妙之旅》。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名叫爱德华的雌兔子，它穿着精致的衣服，有着高傲又冷漠的心，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从不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珍惜，直到一次意外，他被遗失到一个大海里，开始了一场漫长又孤独的旅行。在这段旅程当中，爱德华被海浪冲走，被渔夫救起，被小女孩疼爱，又次被迫离开。他见过离别，尝过孤单，经历过破碎与被抛弃，也感受过来自陌生人的温柔和爱意。曾经骄傲的雌兔子，在一次次失去与相遇里，慢慢学会了心疼，学会了思念，学会了去爱身边的人。原来爱不是高高在上的骄傲，而是懂得珍惜，不是被人捧在手心里的优越感，而是愿意为别人牵挂。当爱德华的心不再冰冷，当他愿意去付出，去等待，他也终于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这本书告诉我们，生命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带告别的旅程，只有敞开心扉，学会去爱，学会去温柔对待世界，我们才不会在血液变得坚硬冷漠。哪怕曾经破碎，只要心怀温暖，就一定能被温柔以待。愿我们能够像爱德华一样，在

0: 在成长中懂得爱，在经历中珍惜爱，带着一颗温柔的心，勇敢走向自己的美好旅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朱爱玲，我来自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我今年五岁了。我今天给大家分享故事的主角叫朱迪。你们见过这么可爱又勇敢的兔子吗？它有这一身雪白雪白的绒毛，两只长长的耳朵竖得高高的，跑起来一颠一颠的，别提多萌了。而他总是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胸前的徽章闪着光，看起来多神气啊。朱迪从小就有一个大大的梦想，说要当动物城里的警察，可好多人都说兔子那么小怎么能当警察呢，可朱迪才不服气呢，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始起来练跑步本领，摔倒了就爬起来，终于凭着努力穿上了心爱的警服。在动物城里朱迪遭了好多麻烦，还碰到了聪明的狐狸尼克，他们一起查案子，用小小的身体爆发出大大的能量，最后战胜了邪恶的杨副市长。朱迪教会我，不管我们年纪小不小，只要有梦想肯努力，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以后我也要像朱迪一样成为名厉害的小朋友。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了吗？

0: 人体周身遍布经脉，有动脉、静脉和毛中动力。
1: 是啊，为了能够提供足够的血压，我们的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次左右，以保证血液能够顺利的抵达周身，把养分带给我们身体的每一处，让我们的生命之火燃烧不息。如果心脏有一天累了，会是什么后果呢？
0: 血压不足，养分不能传遍周身，我们出现了手脚冰凉，容易头晕，心律不齐，经常心慌心悸，耳鸣眼花等等开始出现，五脏六腑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开始衰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健康问题。
1: 所以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着想，心脏动力一定不能忽视，要让它充满活力的秘诀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被誉为心脏的动力源，它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辅酶 Q10 为它提供能量。每个人体内都含有500到1500毫克的辅酶 Q10， 它们分布于五脏六腑之间，而心脏里面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想关注心脏健康，吃辅酶 Q10 是一定绕不开的话题。
0: 今天我们活动就联合了营养物品牌，带来了4倍高浓缩的辅酶 Q10 胶囊，每一粒的含量平均高达 40.7 毫克，是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能够补充的高品质产品。市面上238元一瓶，现在打进40071019 40071019 是198元
1: 挣进来的。只要是在这个科室的，每天每个病房固定发这个辅酶 Q10， 我现在虽然早已经出院的，很划算。
0: 感谢啊，谢谢您的肯定。40071019 40071019 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
2: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也会有这种孕妇产妇之间的交流，就会问到就是哺乳时出现乳头的这个疼痛。

0: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怎么样在处理哺乳过程当中孩子的哭闹和拒绝这个吸吮这样的一些问题会问的比较多。
1: 嗯嗯，
0: 那么在门诊其实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是会有这种孩子，就是他的这个吸吮的姿势或者说错误以后呢，会导致这个孩子出现一个乳头混淆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啊，
0: 那么就是我们门诊做的比较多的呢，也会去给孩子进行一些压舌训练
1: 啊，
0: 去改善孩子的口腔肌肉的这种协调性和灵活性，让他能更有效的去吸吮乳汁。
1: 嗯嗯，这看来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啊。再跟我们说说，在您指导产科产妇啊进行这个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个案例，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去指导啊我们的新生的母亲能够更好的进行母乳喂养。
0: 首先其实母乳喂养呢，我们说首先最重要的其实是树立一定的信心。
1: 嗯，
0: 那么其实有一些生理性的，比如说这种乳头凹陷的孕妇啊，它是存在这样的就是一定量的这样的人群的。那么其实在门诊或者说我们在孕晚期的时候呢，就会一对一的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乳房的这个矫正，或者说哺乳的一个方式的指导。那么帮助产后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吸吮。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舌系带过短的一些孩子啊，那么他也会存在一定的母乳喂养困难。那么像这种情况呢，那么我们可能会需要就是这个多学科的合作，需要口腔科医生的一个介入。
1: 啊，
0: 还有一些体重增长的比较缓慢的孩子，那么有可能是在哺乳的过程中啊这个奶量摄入的过少，或者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这个成分不是特别合理，那么可能会跟饮食有关。那我们会在这个儿科还有我们这个儿童保健科以及我们这个叫国际泌乳顾问的共同介入下去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和处理。
1: 嗯，好的，我们来看几位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哈，几位这个听众提出的。想请问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添加配方奶或者是辅食？
0: 首先就是我们说配方奶仅仅就是它是使用在这个母乳不足或者说这个母亲患有这个疾病没有办法去进行亲自哺乳的情况下呢，我们才推荐去使用。
1: 嗯，
0: 那么从出生到六个月大的这一段时间内呢，我们说孩子主要的营养来源还是应该是母乳。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六个月以内我们其实是不建议去添加其他的辅食的。那么因为这个阶段小朋友的这个消化系统他没有能力去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固体食物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过早的添加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的消化功能欠佳，消化道功能的紊乱，啊，所以辅食一般是从六个月以后，
2: 他维持呼吸道呀、消化黏膜的完整性，那如果缺了以后，那就孩子相对更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还有腹泻呀，那这种。那包括其实维生素 D， 大家也知道维生素 D 呢，一方面促进钙吸收嘛，调节这个对吧钙磷平衡呀，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节免疫免疫力啊，也是有这方面的作用。那有的孩子他其实长期不补那也会存在缺的风险。
1: 嗯，
2: 所以来说这些都会的。还有就是长期流心的缺乏，那也仍然会导致我们孩子生长发育迟缓呀，缺铁它会导致贫血以及缺一些营养素，例如刚才讲的 B 族维生素，铁啊锌啊，那可能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认知，那甚至的话那造成我们孩子对吧这个智力水平的降低都有可能。因为举个例子，研究发现缺铁，长时间的缺铁，那孩子他可能智商受到损伤，那有可能本来孩子智商120，那可能由于缺乏那只有115了，就怕影响更深远对吧。
1: 说到隐形饥饿，如果没有长期的干预的话，就是没有及时的干预啊，让这种状态长期存在的话，会给孩子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隐患？
2: 我就打个比方吧，像我们中国人群对吧，这个其实最容易缺的这个一些微量营养素，例如这个钙的问题，我就以钙为例。因为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可能大多数人钙摄入都是相对不够的，尤其是有很多没有喝奶的习惯的人，那他可能就有存在缺的风险。那儿童期也一样，如果你缺钙，它不一定说对你身体马上造成

0: 多大的影响。那它对吧，当然来说造成影响也会，例如它可能影响到你的骨骼的健康，
1: 嗯，
0: 骨密度下降，影响到你长个子也有可能。你长期缺钙，如果说它本来可以长更高，对吧，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个子受到一个影响。那其实来说那更深远的，那有可能对吧，影响到你今后的骨骼的健康，今后就骨质一旦流失，那很容易发生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就容易发生对吧，进一步的骨折，很甚至造成对吧这种更严重的损伤。因为我们看就是老年人对吧，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而且一骨质疏松一旦摔倒了，那有时候真的很麻烦，这个就甚至有时候就对吧，造成这个长期躺床上就没法正常行动，这个真的是从长远来讲那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儿童期这个是关键时期对吧，我们一定让孩子对吧摄入充足的这些微量营养素，那为他今后的健康那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嗯，
0: 当然来说儿童期本身也非常重要对吧，这个你摄入营养充足，你身体才能更好。我们不能光看孩子对吧，这个就是体表而觉得胖乎乎的就好，那更是内在的，就是他有更对吧更大的精力学习，那更大的耐力去运动对不对，更多的对吧这个精神饱满呢对吧，这个还有个身心更加健康对不对，这个可能就是更多的方面。所以来讲我们还是让孩子避免这种隐性的饥饿。
1: 嗯嗯，说实话哦，就放在当下来讲这个问题我都觉得抱有一丝怀疑，就孩子们现在应该说家家恨不得把所有能想到的啊，只要是说对这个孩子好的东西都会给孩子去吃，就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还真的会有隐形饥饿的孩子吗？您门诊上这样的小病人怎么样，都是什么样的病人，多不多？
0: 嗯，虽然说不是特别多吧，但是肯定还是有，肯定还是有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个孩子甚至肥胖了对不对，我们检测通过检测发现他维生素 D 是严重缺乏的，然后再做检查发现对吧，他这个由于维生素 D 的缺乏，那导致他骨骼的健康对吧受到影响，甚至他有时候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健康。这个我在临床还有的孩子，举个例子，哎，孩子明明胖乎乎的，我们发现一检查，哎，你怎么贫血这么厉害呀，血红蛋白明显的低了，这个，然后就需要积极的治疗，因为像这种隐形的，有可能孩子容易呼吸道感染呀，但家长他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对吧？建立一个由于我贫血造成的一个因果的联系，那对吧？这个的话就这种影响，那我就是我们不通过对吧临床上来观察，或者是通过这种检测呀，那可能我们压根儿就对吧难以发现，所以来说呢，这个我们在门诊还是能够发现的。虽然说就是现在营养相对充足的这类孩子就是相对少了，但是门诊相对还是常见的。
1: 嗯，所以看来啊，真的不是说吃得饱了就是吃得好了啊，这个两者之间还真不能完全划等号。那么怎么能够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孩子是否存在着隐形饥饿这种情况呢？
0: 嗯，首先来讲呢，其实我们通过膳食可以简单的一个分析，看看他的饮食是不是均衡的
1: 啊，就是看他每天吃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例如他这个孩子他很挑食
1: 啊，
0: 他一点肉都不吃，对吧？或者那他这种铁心，虽然说他主食吃很多，对吧？但是他这个铁心摄入啊，有可能存在不足的情况，或者他这个孩子他也不吃蔬，就是不吃蔬菜，也不喝奶，那这种孩子他其实钙有可能就摄入，从饮食上调查来说可能就是不够的。那我们进一步的检测呀，对吧，然后包括血清钙啊，或者是我们做骨密度啊，结合起来，对吧，那发现他可能真的骨密度很低，或者存在明显的这种缺钙的可能性
1: 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两步走的，第一步就是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全天吃什么，有没有在吃的问题上的就能表现出来他的这个摄入营养是不均衡的啊，偏食的，挑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有一些检查的数据也是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的，对吗？比如说身体，
0: 对
1: 啊，是不是身体缺乏一些维生素啊，缺乏一些微量元素，缺不缺钙，这个是可以在咱们医院测得数据的吗？
0: 嗯，可以作为参考，因为这个数据呢有时候需要我们就是专业人士结合孩子的症状表现呀，还有 对吧，善事分析啊，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0: 因为单独的一个指标，它不能作为诊断的完全的一个东西，就是参考。好，嗯，我们看看啊，大家有一个问题刚好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有个小朋友六个月大，说这个小朋友啊添加辅食喜欢吃什么呢，就是添加辅食呢把馒头泡， 把馒头泡软了，这个孩子就吃馒头泡的那个奶。然后说现在呢，这个已经是快有两岁了，这个孩子现在依然喜欢吃馒头泡奶，对于其他的尤其是肉类就是不吃的，说吃肉到嘴里嚼一嚼就吐掉了，说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会不会营养不均衡，会不会有问题？嗯，会有可能性的，因为如果说你喝奶加这个馒头， 肉基本上吃的很少，那可能还是一个优质蛋白质摄入可能还不够。那同时对吧，我们这个肉里还含有像铁呀、锌呀、B族维生素E啊、肉因子呀等等这些。那如果说长期这些不够的话，那存在缺乏的可能完全有。嗯，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由于这种饮食，就是孩子他没有去很好的咀嚼吞咽，就是 类似这种半固体食物其实也会影响到他孩子进食的一个技巧技能的问题。因为有的孩子很大了，其实他吃固体食物吃不好，或者说他吃肉他根本吃不好的，吃打碎的或者甚至对吧像喝奶一样才能咽下去，那这种其实影响到孩子的进食技能，我们在临床也是遇到的。那长期这样子下去其实给家长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他往往造成喂养困难，家长你喂一顿饭他可能非常费事儿。
1: 那像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指导他的一个办法？
0: 办法呢，我觉得就孩子你从添加辅食开始，就是你要知道孩子每天应该加哪些东西，也就是要科学的喂养，对吧？例如，对吧？我六个月以后，我要及时的给孩子添加婴儿米粉啊、肉泥啊，这种蛋黄呀，对吧？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你最起码要占一定的份额。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说这我们馒头这个对吧，后期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不要泡它，那后期你可以慢慢的让它大一点拿着直接吃就可以了，慢慢的或者分成小一点让它慢慢的去学着吃。那早期来讲对不，我可以给它做一点稠的粥啊，对吧？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得搭配要合理，就是这个辅食的能量密度它相对来说你不能够对吧太糟糕或者太差。如果光喝一点
1: 就这种粥，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饮食均衡性。
0: 那我们给他一个建议是，他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是否缺乏？如果缺乏，这孩子短期内又没有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补充这些元素吗？
1: 首先孩子就是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从就是呢，他可以看一下我们门诊，就是先 对孩子身高体重先评估一下，还有一个饮食结构，大去了解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存在问题。即使他没有问题，但是他目前由于这个饮食结构不合理，那可能造成对吧潜在的今后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纠正，那需要进行一个检查，我们再进行检查。就是说，有的检查不是说一定要做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一个症状
0: 情况，就是说需要做我们再做，不需要做的话其实做了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1: 那需不需要给他补充点这个人为的补充点微量元素啊？就是需要不需要补，我们一定要结合就是实际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婴幼儿阶段，例如维生素
0: D 你常规补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吧我们也可以补维生素 AD 那也是有专家共识，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其他营养素的补充一定要结合孩子实际情况，就是补你过犹不及，你不需要补，其实你补了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好处，还反而就是说可能对吧

0: 那另外来讲就是说我们荤菜要适量，是吧，每天一个鸡蛋呀，对我们大一点的孩子，肉类的或者鱼虾类的，嗯，对啊，每顿你吃个一两两两半，甚至不要说吃个二两也差不多了，那就是说过犹不及，也不要过量，适量就好，因为不像有的家长孩子多吃点，其实就举个例子，就拿红肉来说，对吧，你吃太多的红肉，吃太多红肉反而这种红肉它含有氨基酸其实它容易把你自己的钙带走，你本身有的孩子又不喝奶或者钙缺乏风险，那你这样更容易，大大增加你缺钙的一个风险。所以来讲肉适量是就可以，不要贪吃，不至越多越好。嗯，再一个就是蔬菜，我们做的对吧，天天对吧，我们都要有吃蔬菜，也就是甚至顿顿吃蔬菜，就是说蔬菜相对摄入一个充足，尤其是这种绿叶深绿色的蔬菜 我们其实来讲就是优先选择这种营养更加丰富的，这样的话就是给孩子能够带来更多的这种营养的一个摄入。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在每天三餐的进食当中他的营养是均衡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他是不会出现咱们说的隐性饥饿的，就是不会出现
1: 比如说营养素摄入不足啊，或者营养失衡的情况的，能这么理解吗？其实来说，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只要你饮食均衡啊，基本上来说你的营养素从饮食中，基本上完全获得。但是来说，像维生素 D 是个例外啊，维生素 D 它主要依赖于晒太阳，我们晒太阳多了，基本上你机体自身合成的这个维 D 就够的。但是由于现在可能有，对吧，各种原因，晒太阳可能没那么充足。
0: 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不能保证自己每天晒充足的太阳。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额外补充，包括我们婴幼儿阶段嘛，其实为什么不维D，也是因为我们从食物中可能很难获得，对吧，充足的这个维D，然后晒太阳有时候又晒不到，这个这种情况下，对吧，我GT补一点是OK的。嗯，所以还想再追问一下哈，那您觉得这个孩子有没有必要预防性的补充营养啊，比如说预防性的补充一些
1: 家长可能补充一些复合维生素啊，这个钙片啊，铁锌啊，镁啊，镁钙、镁锌片啊等等，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首先就是家长担心孩子缺钙、缺锌、缺各种营养素，对吧？尤其是孩子一出现挑食了，或者是吃饭不吃那么理想了，或者孩子不长个子了呀， 就是各种这种，对吧，问题的时候，那家长可能就会给孩子补充，尤其看到这个广告说这个好那个好，那可能家长就可能去选择去尝试。其实来讲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你的饮食已经均衡，你就是摄入相对都是充足的，你没有缺这个营养素的风险，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补充的，你补太多 其实GT没必要，就是浪费钱，我们不说，其实GT你没必要的情况下，真的没有必要再补了。那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有的孩子每天喝奶喝500毫。

0: 嗯，这个补钙的话，那孩子如果出现便秘啊这些问题，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也是遇到的。所以来说，我觉得需要不需要补，就是可能对吧，我们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有没有缺的风险。如果孩子没有缺的风险，就不要盲目的补充，就过犹不及。
1: 你不过多的其实没有必要。好，嗯，再来看两个具体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小朋友是5岁啊，他说特别喜欢吃白米饭和零食，但是体重检查呢是不达标的啊，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就说他首先我们检测看看他的体重所谓的不达标到底差多少，这就是说与我们专业上就是说的看看，有差别是不是很大？如果说他确实没有达到我们对吧？
0: 所应该达到的，那说明他可能就是总的饮食热量是不够的，他虽然吃了白米饭，那可能举个例子，他由于不吃蔬菜，那他油吃的会少，对吧？然后他肉又吃的又很少，那可能他总的能量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没有达到他应该摄入的饮食的总热量。
2: 嗯，
0: 因为我们也发现，就他孩子比较瘦，我们就分析来分析去，因为他家里边的人怕胖，吃的就是 特别的清淡啊，就是例如炒菜油特别少，不吃红肉，他就吃点煮一点鱼或者煮一点虾，而且呢就是几乎没油。那孩子可能他本身吃的就是个减肥餐，那么体重可能对于他来讲，那他体重增加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理想值，因为他吃的能量总的密度不够，没有达到他所需要的那个量，所以来说他越吃越瘦，是这样子的。还有有的家长，我的 就在最近的门诊遇到的，然后就是说孩子有点便秘，那他听信就是说，就是一些建议说那不能喝奶，他实际上孩子没有多大，才可能婴儿期9个月10个月，他就开始不给孩子喝奶，结果孩子3个月体重下降了3斤以上。嗯。
2: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回避，因为对于一个婴儿，你不给他喝奶，然后你靠他吃饭，三餐光给他喝这种粥小大米粥小米粥，那他的能量密度不够呀。嗯，所以看来还是要有一个科学喂养的方式哈，这个针对孩子的情况，然后去进行饮食的调整。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小婴儿阶段，这个他对于我们的营养
2: 要求是比较高的，你不能满足他，他就没办法生长发育，以及其他一些器官的发育。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也来问一下刘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哦，在两个院区都是有的，像在河西是周四全天，然后广州路这边在
2: 周一全天都是有的。好，那大家有一些个体个性化的问题哈，我们去挂刘长伟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刘长伟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刘主任，谢谢您。嗯，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到这儿呢也告一段落。线下呀，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啊，找到主播号沈颖进行添加，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沈颖，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2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整整120粒，每一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只要1.6块，就可以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我们拒绝身心俱疲。4007101909，4007101909。好，继续来看到刘先生啊，说年前感冒感觉特别难受，人蔫蔫的没有精神，还好啊有辅酶 Q 十确实好。
1: 嗯，是的，辅酶 Q 十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啊肝脏的机能上的保护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身体是充满了活力，
0: 嗯，
1: 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受伤，都是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细胞。
0: 对，
1: 那同样是摔跤跌伤，你看20岁和60岁的人的康复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不断的退化导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这样的营养素，因为辅酶 Q 十的帮助远远不仅是对心脏。好了，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一共是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 十的含量。
0: 对，1块多，看着不起眼却有大用处。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吃起来。那最后半分钟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品质有保障，198买一送一，吃4个月的时间，只在本平台上，1天1.6块。那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
1: 1975年，谢清国进入苏州园林系统，在虎丘从事绿化工作。1977年的一天，他在工作时无意间发现虎丘塔东北角的墙体水泥层是大块的脱落，还伴有很长的裂缝。他说啊，这么厚的水泥都鼓出来了，可想而知这个塔体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我的第一感觉是塔的倾斜度发生了变化，发现情况不对，谢秦国呢立马向上级领导汇报，并向有关单位提交报告。后来呢，检测人员对虎丘塔的倾斜度进行了测量，发现果真如此，虎丘塔倾斜有加剧的趋势。那么塔尖呢与中垂线的距离是增加了6厘米。不久以后，虎丘塔就进行了第二次大修，塔体得以稳定，倾斜和沉降的变化也都降到了极小的范围。
2: 对于谢秦国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偶然地参与到古城保护工作之中。1989年，在北寺塔担任绿化组组长的谢秦国又接到了编纂北塔志的任务。与之前的偶然参与不同，这次的编纂是他踏上了古城保护之路。接到任务之后整整45天，他都泡在苏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每天最早去最晚走，除了吃中午饭以外，其余时间雷打不动地在翻阅资料，抄写古书。而对于缺少资料记载的部分，他四处奔波，一边请教相关专家学者，一边采访周围住民，并对所获得的资料不断地进行考证。6个月以后，长达90000字的北塔志诞生了。
1: 这次经历使谢秦国意识到了编撰志书的非凡意义。苏州之所以能成为无数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它的精髓就在于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实呢，记录好苏州的历史文化，让他们能够被传承和发扬，何尝不是对古城的一种保护呢？谢秦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自北塔之后，他正式开启了用笔杆子记录古城历史文化生涯。他受邀编撰《石壶志》《绿化志》等多部志书，还和专家学者合作编写《姑苏老街巷》《苏州的桥》《姑苏民宅》等等与苏州文史息息相关的书籍。目前呢，已经累计创作250万字，为古城保护留下了一笔又一笔宝贵的文字财富。
2: 投身志愿，用脚

0: 丈量古城文保区域。2006年，谢清国正式退休了。退休以后呢，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投身于自己热爱的古城保护事业。2011年，谢清国得知苏州市正在打算成立一支文物志愿队伍，他第一时间就报名了。通过重重考核之后，谢勤国成为了文物保护志愿队伍的第一位成员，编号是001。
1: 2013年，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在经过两年的培训，掌握了古建筑的测绘、拍摄、历史以及地方史等基础技能后，迎来了第一项任务，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后的首次复查。谢清国和其他的9名队友负责复查文物登陆点，他和队友们花费了100多天，秉持着不漏一座房子一处古迹的原则，无惧风雨地对700多个登陆点进行了地毯式的复查。
0: 可以说，这些年来，谢清国始终奔走在文物保护的第一线，每一次志愿活动他都积极参与。他随身携带了一本翻旧了的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参与志愿服务以来他跑过的古宅老街，留下了700多条文保信息。在他的家中更是堆满了有关苏州历史文化的书籍。谢老的老伴儿说，这些书啊，可都是他的宝贝，动不得。在谢勤国和其他同志、其他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之下，很多被埋没的文物都被发掘出来了。
1: 2022年，姑苏区市保以及控保子县核定项目正式启动，谢勤国也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新一轮的志愿服务。截至目前，谢勤国志愿服务时长已超过1840小时。
0: 注重传帮带，金嗓子讲好古城文化故事。大家好，我是001号。既然我是001号，我就要有一个带头作用。谈及对文保志愿工作的态度，谢清国总是这样说，他所有的文物队员加在其中，他要有一个保护带头的作用，谁让我是001号呢？他所在的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共有30人，在所有人中，今年76岁、高中学历的谢勤国是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一个人。但是这些从来不是他进行文物保护志愿工作的绊脚石。由于对姑苏古城的热爱和经年累月的阅读写作，他在苏州历史文化方面兼具了渊博的知识储备，是队友眼中靠谱的老师。大家有一些相关文保问题的时候，都愿意来和他商量，不论谁来询问，他都不私藏不夹带，总是慷慨地告诉各位，总有毫无保留的看法分享给各位，并且推荐一些相关的文史资料。
1: 不仅如此，谢清国还注重对下一代进行古城文化宣传。2018年，他和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会员一同发起了一项名为《苏州城的脚步》百场公益讲座的公益文化活动，历时3年时间，开展100场公益讲座，让更多小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们了解苏州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和璀璨人文，加深他们的融入感和自豪感，为苏州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智慧。3年间，他们的足迹涉及江浙沪，讲述用时15000分钟，讲义合计37万字，直接参与讲座的听众近7000人次。
0: 他说，我是一个苏州人，生于斯，长于斯，应该身体力行。苏州中心城是一块国家级、世界级的瑰宝。

0: 我希望他能够得到所有苏州人的爱护并加以保护。谢清国表示，未来我会继续当好古城保护的先行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大家好，我是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成员，我叫金荣山，来自南京建业区泰山路社区，为江苏健康广播广大听友朗诵一首宋词，苏轼的《赤壁赋》。谢谢。《赤壁赋》，宋·苏轼。诵读朽木。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

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吾忧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谓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古遗世之雄也。而今，唉，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逐，寄蜉蝣于天地。

0: 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细雨，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可以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们好，我来自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叫于平，今天在江苏健康广播唱首歌，歌名是画卷，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0: 下午好，
9: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0: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大家好，我是蓝天。
0: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 精彩马上开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叫做翁建胜。翁建胜，男，1970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是徐州市泉山区翟山街道的居民。2022年9月2号晚上7:25左右，我们的主人公翁建胜与爱人张丽萍下楼散步，刚刚走到楼下，就听到对面有人大喊二楼着火了。他猛地一抬头，就发现旁边一单元二楼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面火苗窜起，浓烟滚滚，不好，赶快上楼去灭火。他一边跑一边上楼，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屋里面始终没人回应。他正准备踹门时，84岁的孙先生打开了房门。当时他正在家中看电视，看着翁建胜急切的模样，老人一脸茫然：“快，你家厨房里着火了！”老人闻言，猛地回过神来，神情变得十分惊慌。反应过来之后，救人要紧，他先把老伴儿给拉了出来。听说厨房里还有人，翁建胜一个箭步冲了进去。火光和浓烟中，他隐约看见一位老太太已经瘫坐在地上了。他立即把厨房门推开，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这时正好有闻讯而来的邻居来帮忙，他们一起上前把老太太抱了起来，然后去卫生间接水灭火，接连泼了几盆水之后，终于把火扑灭。
1: 老太太胳膊烧伤，被随后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治疗。消防救援部门接到警情以后，第一时间出警，并且到达了火情的现场。明火已被扑灭，翁建胜勇救八旬邻居的事迹被中国新闻网还有都市晨报等媒体报道。2022年10月13号下午，徐州市泉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对翁建胜进行了表彰。
0: 翁建胜家住在徐州市泉山区翟山街道管道社区，他是这里的老居民了。翁建胜火场救出八旬老人，被人们赞为火场救人的好邻居。被拯救的邻居孙先生介绍，当时中秋节将至，亲戚们给他们老两口送来了10斤豆油。他们家有个习惯呢，喜欢把生油加花椒熬熟了再用。当天晚上，老太太就一直在厨房里熬油，可是老人一时没看好火，导致油温过高，这才着了火。当时自己在客厅里看电视，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听见了翁先生的敲门声，他才知道，哦，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表示，你救了我的老伴儿，也救了我呀，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每每说到此，孙先生都会握住翁建胜的手，激动地表达。翁建胜则摆了摆手，表示：“嗨，都是邻居，灭火救人是应该做的。”
1: 据徐州市泉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介绍，当天晚上，泉山消防救援部门接到警情以后，第一时间出警，并且去救援。在救援队到达火情现场时，明火已被扑灭，居民翁建胜能在关键时刻

0: 挺身而出，及时发现火情，沉着冷静地应对，第一时间控制火势的蔓延，并救出被困的老人，为消防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及时避免了悲剧的发生。10月13号下午，徐州市泉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召开了第二批见义勇为的人员表彰会，会上翁建胜等7名见义勇为人员受到了表彰。
1: 他是热心楼里人李顺林李氏。翁建胜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豁达的性格和乐观的心态使他得以在做群众工作中显得得心应手，和邻里相处的关系十分融洽。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深知即使纵生火海也必须身先士卒，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当好群众的主心骨，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0: 管道社区是一个老小区，大部分居民楼呢都没有电梯，居民中老年人占的比例比较大，一些居民因身体原因每天爬楼非常困难。自从管道社区开展加装电梯工作以来，翁建胜主动承担起他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代理人的工作。加装电梯是需要单元所有住户全部同意才能够进行的工作，因为各种原因，有些邻居呢存在顾虑，翁建胜则多次上门耐心地说服工作，在走访当中啊，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向他们讲解安装电梯设施的一些注意事项，并且呢向他们分析利弊，一次一次地真诚地交流，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部分邻居从最初的反对到最终12户居民全部同意，那么在这中间呢，也从征求意见、签意向书、挨家挨户的协调、缴纳集资、加装电梯款，到参与施工单位的招投标，再到签订施工合同、监督施工的过程，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呢，在去年的6月份，他们单元电梯建成并且是验收合格，所在单元的居民圆了电梯梦，大大方便了居民，特别是体弱腿脚不便的老人出行，为邻居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1: 一心向党，立足岗位，建新功。平时翁建胜在工作中也是团结同事，乐于助人，任劳任怨，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始终热衷于本职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摆正工作位置，时刻保持谦虚谨慎律己的态度。在领导的关心栽培和同事的帮助支持之下，始终勤奋学习，注重加强自己的思想作风素质，严格要求自己，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求真务实，保持共产党员刻苦耐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的品德。在与同事的相处时，他谦逊有礼，不好大喜功、溜须拍马，时刻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因为工作表现突出，他连续3年获得其单位的最佳员工表彰，并且获得单位的忠诚信用员工的称号。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翁建胜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贯穿于工作和生活当中。他勇救火场被困的老人的事迹，先后多次在中国新闻网、都市晨报、徐州电视台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江苏健康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建邺区怡康街道雍华府社区的赵建平，今年52岁，平时喜欢朗诵，朗诵以

0: 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爱上朗诵，享受朗诵的妙处。朗诵美好的文字，不仅提高了我的文学欣赏水平，还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每天的日子因为朗诵而不枯燥，并且充满快乐。下面我和夏寿斌老师为大家合诵一首诗歌《我是一块石头》，谢谢。
1: 我叫夏寿斌，我来自南京市汤山东碧桂园凤凰城社区，我是江苏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一名退休民警，今年64岁。时光如梭，岁月流逝，虽然年轻已经不在，但我退休后积极参加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和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各项艺术活动，能够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感到非常幸福自豪。今天我和赵建平老师共同为大家朗诵一首《我是一块石头》。
2: 我是一块石头，作者清瘦的雨，制作一抹清新，
3: 合纵有亿万岁。

0: 华所动，细数岁月，畅饮风雨，与清风为邻，与流云对望，我都一味沉默，只为修炼我坚或缺。我是一块石头，尽管有人用刻刀挑断我的筋骨，我依旧微笑着传递一个个生命的波澜壮阔。不必把自己隐居在石头里，我就是石头，一切电火雷光都指向自己的心灵。我静静地承受着矛盾、冲突、变革。
1: 告诉你，我就是一块石头，我是大地上一束没有盛开的花朵，我是一条满载故事的河，所有的悲欢都酿成一杯酒，所有的遭遇都铸成一团火。我是石头，石头是我，因热爱而悲愤，因痛苦而欢歌。
0: 跟你说，我就是一块石头，一切黑暗只能让青者更青，白者更白。即使孤独而寂寞，即使只开花不结果，即使没有更多的色彩调和生命的底色，我仍是一块骄傲的石头。我不卑微，我不愚蠢，我是一部书，是一首歌，我只为懂它的人打开阅读和歌唱。我是一枚雨花石，是一条路，只为等待有缘人走过。
1: 是的，我是一块石头，我用经年累月的打磨成为亘古，我从未在乎人间的流言蜚语，万事的冗杂纠葛。即使流浪，即使熄灭了最后一点光，我依旧在黑暗的洪流中艰难求索。没有人能打垮我的意志，爱在我的心中一直光鲜如昨。
0: 是的，我就是一块石头，为了逼近理想，我已荆棘满身的豪情向前挺进，微笑阔步，至死不渝。当时光透开天窗，当惊雷卸下天火，当那一天到来，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我悲壮的故事

0: 舞台正在播出。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万春，来自浦口区白马社区的一名退休人员，也是江苏健康广播的一名忠实听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草原花月宴》，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长不就是。
1: 周先生今年30岁，上周五清晨5时，他突然从睡梦当中惊醒，感觉到胸前不适，疼痛难忍，并且出现大汗、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意识上清醒的他立刻拨打120求助，救护车将其送至医院后，经心电图检查和医师会诊，确诊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经过医生的救治，周先生终于转危为安。
2: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发动机，如果为心脏供血的血管网络，也就是冠状动脉中血小板聚集，被血栓或破裂的粥样硬化斑块堵塞，就会形成心梗。那心梗发作时，心脏供血被中断，如果不能及时恢复血供，就会损伤心肌细胞，还可能引发心脏的电生理紊乱，引起室颤，危及生命。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经常熬夜、睡眠严重不足、长期饮食不当、摄入的脂肪、胆固醇、油脂过多、严重缺乏锻炼、压力大、抽烟喝酒的年轻人，其实也容易成为心梗的候选人。
1: 所以日常心脏的养护，在我们平台的订购情况来看，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服用辅酶 Q10 了，跟自己和父母长辈一起同吃。确实人体内包括心脏的辅酶 Q10 含量啊，在20岁之后达到顶峰，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呢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把正常的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去输送到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这个呢，不只是老年人群才会发生的。30岁之后，如果您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行，出现疲惫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就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10。
2: 营养物品牌火爆全江苏广播的好产品，活动价格不用238一瓶，仅需198元，并且啊，买一瓶直接送一瓶，都是正装，两瓶整整120粒，198元，每粒都是4倍的超浓缩，一天一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4007-101-909，4007-101-909，家里老人、中年人一起吃的，直接就买2组，2组呢就是4瓶，我们再多送您一瓶，多一瓶啊就是多一个月的量，非常划算。一瓶的正价是238元，但是啊，大家直接买套餐就是更加优惠，详情呢可以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
1: 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于心脏、肝脏机能上的帮助是默默付出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以后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营养剂。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有一些衰老出现一些情况了，或者说您已经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更是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因为他汀类药物会导致辅酶 Q10 缺乏。本来80岁，我们有一个数据啊，80岁的时候，这个心肌中的辅酶 Q10 的浓度降低至巅峰水平的一半多了，也就是少了一半多，你再加上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所以你要尤其的关注到辅酶 Q10 的补充。
2: 嗯，是的，那198元呢，两瓶带回家，一天就是1块多，其实这个钱大家都没有负担，抓紧时间保养起来。4007-101-909 4007-101-909。辅酶 Q10 它最知名的功能呢就是保养心脏，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缺乏辅酶 Q10 还会让您出现腿抽筋、腿部沉重、疼痛、高血压、气短或疲劳、抑郁症和记忆力衰退等等问题。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20年，国产天花板，大家都可以放心订购。天越来越热了，又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坎儿，大家提前补充、提前保养，原价238一瓶，现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直接享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呢整整120粒，能吃上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50块钱。4007-101-909 4007-101-909，每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就能让身体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哎，晴子你知道吗，你可以先来猜一猜咱们的床上最脏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4: 床垫。
3: 床垫为什么？
4: 因为用的时间长，然后很少会清理它。
3: 其实以前我一直认为我们家床比较脏的就是床板后面。因为那边会吸灰，然后你平时也看不到。我现在发现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只要是你家里面把某一种那种射灯一打开，你就发现你床周围全是灰尘。
4: 是的，
3: 所以让人觉得很尴尬。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揭晓到的一个答案就是床上最脏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洗过，你知道吗？那就是枕芯。
4: 的确是这样，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还真是没有洗过枕芯。就很多人
3: 我怎么洗啊？没法洗吧。
4: 很多人我相信都是这样，就是枕芯买过来之后没洗过，
3: 是
4: 套上枕套之后就再也没弄过它。
3: 没错，
4: 有时候让你会有时候哎觉得浑身瘙痒啊，
3: 对对对，
4: 或者是脸上会长小疙瘩，或者过敏，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被忽视的枕芯在作祟。
3: 对，为什么刚刚晴子的答案是这个床垫，我的答案是这个床板后面呢？那是因为那些地方你可能就是觉得说很明显，你就能够感觉到它脏了。 对吧？
4: 对呀、
3: 比如说床垫，我一般清洁方法呢可能就买那种除螨仪去吸一吸，但其实不一定能多干净啊。
4: 是的。
3: 然后床板或者是你眼巴前能看见的那些灰尘，你觉得你把它擦一擦就可以了。但这个枕芯确确实实是会让人觉得很忽视的。比如说我们日常会把床单洗得很勤快，觉得啊好干净啊，自欺欺人了，把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只要枕芯还是脏的，这一夜的睡眠可能就会埋下隐患。那接下来的时间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们就会结合专家的研究，告诉你长期不清洁的枕芯它到底有多脏。
4: 枕头是我们每天晚上都会非常亲密接触的物品。头发呀，皮肤上的灰尘，
3: 没错，
4: 皮屑以及油脂呢都会沾染在上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主任技师郭伟向我们介绍说，使用超过一年的枕芯，它的重量呢大概有10%啊，对，10%就可能会来自我们的汗液呀、皮脂啊，包括皮屑等等代谢物，或者跟灰尘的混合物。那这就无疑成为了微生物滋生的一个温床。我们具体来看有哪些东西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尘螨大军了。尘螨是枕芯里面最常见的居民，他们以人的皮屑为食，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人的头皮和面部每天都会脱落皮屑，恰好就为尘螨滋生了，创造了最佳的条件。你想一想啊，如果我们长期只换枕套不清洁枕芯，那你头上枕的相当于一个尘螨窝。
3: 吓得我今天晚上回家都不敢，
4: 就感觉马上扔了。
3: 第二就是真菌和细菌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就提醒，使用超过一年半的这个枕芯当中还有数百万的真菌孢子，那比如说曲霉菌啊，还有这个青霉菌。结合多项研究结果就发现，使用超过半年的枕头细菌污染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一枚流通5年的硬币，该有多脏啊。
4: 这个仔细想一想真是细

0: 丝几孔，感觉今天晚上这枕头再也用不了了。
1: 对啊，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汗液跟油脂了。我们人每天晚上通过头皮和面部呢排出的汗液和油脂会不断的渗入到我们的枕芯当中，时间长了，枕芯就会发黄变硬，成为细菌和霉菌的培养基。
1: 是的，比起女性啊，这男性拥有更高的雄激素水平，雄激素控制着油脂分泌，因此男性的皮脂腺天生就更加的勤快。这也就是为什么男性的枕头往往更容易发黄。
0: 睡一个人形，
1: 确实可能就是每次把那个枕头拿下来之后，你方面上面有一些印子啊。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啊，就是要注意去清洁枕芯。
0: 对，
1: 各位也来说一说吧，你们家一般啊四件套，你也可以说说被子或者是枕头、枕芯，是多久换一次？我们刚刚说到了几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吓得我回家啊、赶紧要换了。待会儿下节目我就得去下单啊。
0: 今晚用不了了。
1: 各位还是要啊更健康的生活啊。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稍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枕芯如果不清洁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伤害呢？

0: 继续回到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就在刚刚歌曲的过程当中，我跟青菜讨论呢，说自己家里面这个枕芯用了多久了。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有一些材质的它可能不太好去清洗，
1: 对，比如说像乳胶枕啊，
0: 对对，
1: 还有就是像那种鹅绒枕，
0: 对，
1: 那你一洗了它就
0: 烂掉了。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啊要多多的注意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是枕芯如果不清洁，伤害可能就会一连串，不然以为这个枕芯脏了顶多就是脸上长几颗痘啊，事实上不止如此。
1: 首先我们会影响到呼吸道，会引起鼻炎、哮喘和咳嗽。那郭伟提醒我们说，长期不清洁的枕芯里面包含大量的尘螨，它们的排泄物跟尸体是强烈的过敏源。真菌孢子呢，也是室内常见的过敏源，它们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的鼻腔和气管，引发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咳嗽，甚至是哮喘。
0: 第二就是皮肤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直观的，难怪我最近就是长了一些痘啊。这个比如说痤疮、皮炎、过敏，这个枕芯里头的尘螨、细菌、油脂啊，会反复的接触我们的面部的皮肤。你看你左翻过来睡，翻过掉过去睡啊，可能都会接触到啊，容易导致我们的毛孔堵塞、细菌感染，引发痤疮、毛囊炎、过敏性皮炎。还有就是有的人呢，换了新的枕芯之后皮肤突然变好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真的得换了，
1: 真的自己越说越是用不了了。
0: 对，
1: 还有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问题，会有机会性感染。长期的接触像这些霉菌孢子，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老人和婴幼儿，甚至可能面临机会性感染的风险。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重头戏到了，告诉各位不同枕芯啊，这个清洁的方法其实也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刚刚跟晴子也在讨论，比如说我家的是这个橡胶的，他们家的是这个鹅绒
1: 的，
0: 对吧？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对此呢，我们也是啊。采访了一些专家，比如说来自于北京清洁行业协会的专家郭娜，他就表示，枕芯不是一次性用品，你不可能一直扔换扔换吧，但是清洁方法呢是取决于它的材质的，这一点很重要。洗错了这个枕芯可能就报废了，
1: 是
0: 洗对了还可以继续用啊。首先我们说到的是化纤枕芯，那常见的化纤枕芯材质有聚酯纤维、大豆纤维、珍珠棉等等，可以在这个枕芯的标签上啊找到这些信息。
1: 那化纤材质的枕芯它最大优点就是比较皮实，不容易变形，直接在温水中用这个中性的洗涤剂手洗或机洗都行。
0: 是，
1: 那如果是机洗的话，建议大家最好放到洗衣袋里面，以均衡水流，防止变形。那洗之后呢，要尽快的烘干或者甩干，有助于枕头恢复弹性。
0: 是的，那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化纤枕芯。我也想问一问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喜欢枕什么样的一个枕头吧？你们家枕头是什么样材质的？你是多久给它做一次清洁？如何清洁的？我相信此刻啊，大家都是生活达人，都有一些自己的小妙招，欢迎各位啊，不要吝啬，直接分享到我们大蓝鲸 APP 的朋友圈，也给大家长长姿势。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
1: 啊。打开洗衣机还以为是爆米花、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尽量让乳胶枕平放在有洗衣液的水盆当中，用重复挤放的动作来清洗，最后呢用清水漂净啊。这乳胶枕洗过之后是吸水的状态，重量就会倍增，注意拿的时候呢不要只抓一个小角往上拉，最好用手给托住，然后把它拿起来。那乳胶害怕高温和阳光，如果想干燥的话呢，用毛巾吸下水放在阴凉处风干就可以了，你记得是风干、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你真的是哪一些这个材质的枕头呢？你最喜欢哪一种？你觉得哪一种最舒服？你又是如何进行清洁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一起保持互动，一起了解更多的生活小窍门。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
9: 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11: 我是晴子。
10: 刚刚我俩呢也是教大家不同材质的枕芯的清洁方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俩提出了一个疑惑啊，就是他家的这个鹅绒枕，我家是一个橡胶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清洗啊？我们刚刚其实已经介绍到了羽绒枕啊，包括这个乳胶枕芯啊，如果说你没记住，回听节目你就可以了解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到是记忆棉，这也很常见哎，
11: 对，
10: 很多朋友觉得记忆棉枕头很舒服，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高回弹性啊，那它应该怎么清洗呢？
11: 记忆棉枕芯呢，它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它可以很好的贴合和支撑我们的头颈肩。为了保持枕芯的特殊结构和材质，建议大家不要水洗。那记忆棉的枕芯本身有一定的抗菌防螨的性能，如果脏了，可以用吸尘器或者是布艺清洁机来吸尘除螨。
10: 我觉得这个很有用哎，家里面除了有这个吸尘器之外呢，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那类似。

0: 其实回到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也想问问各位，每天晚上一般会睡多久？晴子，你会睡多久？
1: 我觉得也就是7个小时。
0: 我也是，我现在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啊。近期呢，有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大型研究发现，对于成年人而言，工作日睡眠与身体代谢健康之间存在着一个精准的最佳时长，7小时18分钟。
1: 哦，差不多。
0: 哎，我还刚刚想说，我们可以把闹钟刚好设啊、哎、7小时18分钟。
1: 嗯，那研究有发现，在这个时长下面，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是最佳的，糖的代谢状态也是最理想的，对于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也更友好。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各位一定要仔细的听好，我们会结合新的研究和专家的观点，告诉你睡眠。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睡眠时长呢，其实有一个上下限的，你不要睡太少，不要睡太多。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项研究给出了一个精准的睡眠时长，但大家不必非得赶这个7小时18分钟来睡觉啊，太较真反而容易增加睡眠焦虑。那这样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很简单，睡眠不能少也不能多，连周末补觉也是一样的道理，适度就好。总的来说，成年人每晚睡7到8个小时是理想状态，6小时是下限，9小时是上限。
3: 下限6小时，我们来说说怎么回事啊。美国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晚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大大恶化。英国学术周刊自然通讯刊登一项长达25年的随访研究，也给出了类似提醒，睡眠少于6小时的人，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3。
2: 是上限为什么是9个小时呢？我以前睡过12个小时
3: 了。我现在想睡都睡不了那么久。
2: 可能年纪大了
3: 。
2: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一项纳入近50万人的研究发现，睡眠超过9小时的人，心脏病发作几率可以增加34%。2024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来说，睡眠小于7小时或者超过9小时，都可能导致血管受损，其中微血管损伤的发生率分别为38%和31%。
3: 那除了睡够呢，我们还要睡的规律。或许你已经早深有体会了哈，就到点睡觉，睡眠足够，精力就会绰绰有余。
2: 没错。
3: 但是一旦我们打乱了节奏，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
2: 没错。
3: 那目前公认的睡眠调节机制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钟，一个就是睡眠自我平衡。
2: 是的。
3: 通俗点说，就是睡眠要尽可能的规律和充足。
2: 没错，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引起重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说到是8个小改变可以帮助我们睡够睡好。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成为了不少人的心理负担，担心睡不好，明明睡着了却不解乏。其实呢，调整生活的小细节就可以让我们睡得更加的有规律和更加的有踏实。第一点，床只用来睡觉。不睡觉的时候你别上床啊，让大脑建立上床就等于睡觉的条件反射。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不要养成在床上看剧。

0: 或者是办公的习惯。我知道网上有很多这个直播带货，卖那种啊，你躺在床上可以吃饭，可以、啊、就是打游戏，可以玩手机，啥都不用动啊。嗯，这样是万万不可取的啊。床就是睡觉的啊，如果睡前忍不住看手机，最好在沙发或者客厅看，不要躺在床上看。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给身体一个入睡信号。
0: 嗯，
1: 在入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听白噪音，或者是用温水泡脚、洗个澡，告诉身体，哎。该睡觉了。
0: 是的，固定上下床的时间啊，尽量每天是同一时间睡啊，同一时间起，周末也别差太多，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养成属于自己的生物钟。
1: 另外，卧室要暗静凉，卧室的温度呢要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保持安静黑暗，必要的时候呢要用遮光窗帘或者是佩戴眼罩。
0: 第五点，下午3点之后你就别碰咖啡因了，包括奶茶、还有巧克力、能量饮料等等，他们的这个里面都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容易睡不好的人啊，这个下午3点之后就避免摄入啊。另外呢，尽量晚上7点之前吃完晚饭，睡前1到2小时不要再吃大量的食物了。
1: 第六点，试试腹式呼吸。当你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呢，尝试把所有的注意力收回到呼吸上，感受腹式呼吸时肚子的起伏，有助于镇静情绪，更快入睡。
0: 第七点，就是起床之后可以先接触阳光，早上起来之后呢拉开窗帘，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这有助于校准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的白天更加的清醒。
1: 最后一点，在太阳底下运动，尽量的选择在白天有阳光的时候走动，那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都会有助于我们的睡眠，但是睡前2小时就别剧烈运动了哈，避免身体太兴奋反而睡不着了。
0: 好，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希望各位能够吃好喝好睡好，这样子才能够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的生活。

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

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约会。
2: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奕阳博士。我们的黄博士呢，将会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青春期啊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提到这个青春期的话，大家心里边立马会想到啊，当年那个懵懂的少年啊，就是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的的确确会有很多的一些情绪，如果这些情绪不能得到一定的疏解的方法的话，或者说没有人去告诉你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的话，那的确可能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创伤。那在青春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怎么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怎么去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黄奕阳博士呢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那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0: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1: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0: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奕阳博士。黄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今天呢，特地邀请黄博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儿童青春期的心理健康。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有没有听说过您身边的同事啊说过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小的时候啊，那些特别黏腻的那些啊可爱的啊宝宝们啊小朋友们，到了某一个时段突然发现啊，他好像有一天就变了。他开始啊把这个房门给关得死死的，你去敲门啊，他会问说啊你要干嘛啊，你不要再烦我了啊，我不想搭理你。或者有一天啊，发现这个孩子你多问他两句之后，他就冲着你吼说啊你烦不烦啊。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童青春期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问题需要我们去进行关注呢？今天呢，黄奕阳博士将会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

0: 孩子突然变了个人，读懂青春期的暴风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黄博士所擅长的领域。
1: 黄奕阳，南京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医学博士，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注册心理咨询师，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优秀志愿服务者，江苏省社会心理学学会心理健康与咨询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女儿童心理保健专委会委员，全国卫生企业协会儿童健康分会理事，江苏省健康管理学会儿童健康管理分会委员，江苏省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委会委员、科普专委会委员，全国辩证行为治疗建设基地负责人，擅长各类儿童青少年常见心理行为问题及心身疾病的诊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教育、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具有较熟练的工作经验。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从这个青春期来谈起啊，我们就想请教一下黄老师，那这个青春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呢？
2: 青春期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身体生理上的变化，可能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孩子长个子，这段时间长得非常快，男孩可能出现一些变声，然后女生可能会来例假，这些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它也有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就像您刚刚说的，孩子可能从小时候那种听话的乖宝宝的状态，他变成走向他独立的一种个体的一个过渡期。我经常会跟家长说，青春期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实习的大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是从对稚嫩的儿童期走向成年期的一个状态啊，过渡期。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至少有四个现象在他身上是发生的，内心世界是发生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自我意识是增强的，第二个他会更加在乎同伴的关系，同伴关系会变得更重要，第三个就是他的情绪反应可能会比之前更加的激烈啊。那很多家长可能会说，这个孩子以前什么都跟我讲，但是现在什么都不说啊，一回到家就把门关上啊，邀请他出来跟我们一起出去看看电影逛逛街都不太愿意，仿佛这个孩子就不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一样。因为现在有二胎三胎啊，就是好像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这个大宝啊，大孩子，
0: 对对对
2: 啊，就好像一下子就把自己排除在家庭成员之外了啊。其实这可能不一定是说明这个孩子不爱父母了，不想继续是家里的一员，而是这个孩子开始要一些边界感啊，隐私和自主的这种感受。
0: 这个呢，确实在青春期的阶段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我会觉得现在孩子是不是会比以前的孩子早熟的要早，也就意味着这个青春期是不是会比以前要更早进入呢？
2: 对，的确是有一些研究提示，这个孩子的青春期启动时，或者就是发个表情，没有什么面对面的这种压力，所以他们可能更愿意用就是在网络上虚拟的空间去社交。第三个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调节的情绪，比如抑郁焦虑的情绪，那通过手机可以转移注意力，可以让他们觉得好一点。要不然就是可能他有这种学习就是能力方面的问题，就本身能力方面，比如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然后这种其他的一些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的问题，让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调节好他的这个学习的压力等等。
0: 确实，这个手机或者说是电子产品啊，现在的的确确是大家都离不开。孩子在成长、学习、发育的过程当中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情景啊，都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些东西。
2: 对
0: 啊，不像以前，我们这个说实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电脑，你说不用，其实好像也不太影响学习啊。
2: 是的，
0: 那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要少玩。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也应该适当的少玩一点。但是现在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我是觉得就是手机其实大家都离不开的情况下，我们孩子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教会他应该如何去合理去使用，这样才会好，也能释放他的这个情绪，让他找到一个合理的社交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缓解他的一个焦虑和压力啊。
2: 是的，让他看到就是手

0: 其实它是一个工具，对，是应该是我们去使用手机，而不是我们被手机去支配，我们人生的所有。明白。嗯，那除了这个，那青春期的孩子呢，可能还会经常说的一句话，嗯，就是。
1: 你不懂我，是这句话真的让无数的家长特别的头疼。家长说，我是你最亲的人，我怎么能不懂你呢？那也想请您分析分析啊，这句话背后，孩子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0: 这句话可能看上去表面上在拒绝父母，但其实他可能想表达的就是，你可能只能看到我的成绩，只能看到我一直在搞手机，可能一直只能看到我在乱发脾气，但没有看到我其实内在的一些内心的需求，我的情感，我的这种孤独，我的无助，我的压力，我的羞耻，甚至是这些，那很多家长一听，你们不懂我，就会反驳，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我怎么不懂你，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对吧？要这样的对话就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吵架，一种争执，亲子的冲突，那可能更好的回应就是，也许爸爸妈妈可能真的没有懂你的地方，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我们的环境不一样，对吧？你也不用马上解释清楚，你 我觉得这个青春期孩子沟通的一个要点就是首先让孩子从哪个方面懂你，或者先回应你哪一个部分，或者慢慢尝试去理解一下这些是不是你想要传递给我的，去做一个信息的核对。
1: 这个青春期孩子沟通有一个要点，就是首先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理解的，情绪是被接纳的，允许你有情绪的流动，而不是说去判断你应不应该有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对还是不对，情绪没有对错，而且情绪也没有绝对的好情绪和坏情绪，每一个情绪它都是有自己的功能的，它都对我们是一种提示。 包括我们常见的焦虑啊，抑郁啊，恐惧啊，它其实都是我们有正向积极作用的一些，它其实也有这一面啊。那我们要让孩子先感觉到自己是被理解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再去讨论他行为的对错，理解不是说去同意他。 只是共情，我能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遇到了这个问题，基于你的认知和人生经验，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你有这样的行为应对，但这个结果并不是你想要的，或者这个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或者是等等，我们只是共情着前半部分，然后面其实那个后果他自己是知道的，你共情完他，他才能从情绪的状态
2: 回到理性的状态跟你去讨论，那我们怎么样做可能会更好。明白啊，所以你不懂我啊，我们家长首先要去先想一想怎么去和孩子达到一个共情啊，再说去搞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啊，的的确确，我是觉得孩子说出这个话之后的话，这个懂与不懂，你只要能共情啊，这个懂与不懂，孩子有时候也
1: 不受像我们想的那么计较了啊。
0: 对对对，
1: 其实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哪怕就是一个人的一直在跟你讲话，但你只是微笑点头，然后一种热切的身体的非语言的状态，
2: 或者抱抱他，抱抱孩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就可以了。
1: 哎，这个确实给家长提个醒啊，不要再听到这个话之后的话立马跟孩子说我懂你啊，我就懂你啊，这个 就有一点适得其反了。其实家长心里边可能也是很急切的，希望能够安抚到孩子，但是方法有问题的情况下的话，反而会让孩子心里边会觉得有些落差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黄博士。
0: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义阳博士，共同关注孩子突然变了个人，读懂青春期的暴风雨。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

0: 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他说啊，我们家呢是高二年级的学生，因为成绩下降压力大，和老师产生了冲突，产生了心理的问题。现在呢，与人沟通的能力啊下降，眼神飘忽，吃饭时间长，想请您给予诊断和建议。
2: 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直接给诊断啊，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孩子，也不太了解他具体的一些事情，这些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等等。但我会比较重视，因为高二他本身是一个学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啊，成绩下降啊，师生的冲突啊，沟通减少，可能与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包括睡眠的问题、压力大啊，这些都有关系。那如果就像家长说，他伴有什么眼神飘忽啊，明显的退缩啊，进食行为的改变啊，要进一步评估孩子有没有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啊，人际方面的问题，甚至有没有思维感知觉方面的一些异常啊。那我的建议可能是三步。那第一就是家长先不要急着去追问你怎么了啊，非要孩子给一个答案啊，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可能还在情绪中，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啊，可以先去降低冲突，保证孩子基本的一些睡眠和进食的需求啊，把三餐给他做好啊，这样还有他的安全。第二就是尽快的到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专科啊去做一次系统的评估啊，看诊，一定要带孩子来面诊。第三就是可能近期需要特别去询问有没有这种他会透露出觉得生活的一种没有希望的感觉啊，觉得没有意思啊，这些非常需要我们重点去关注的这些字眼，甚至他或者说只是说我不想去学校啊，我有些想伤害自己的念头等等啊，这个询问不会诱导他去做这个事情啊，反而是在给孩子提供一个向家长求助的通道，就是我会会关注到你是不是真的内心有难以言说的这种需求。
1: 明白啊，这个确实大家要让我们的这个孩子啊，就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啊，去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可以被依靠的感觉。
2: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就只能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儿童如果要是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怎么和儿童共同度过青春期的难关。
0: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一阳博士。刚才黄博士跟大家介绍到了儿童啊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和相关的一些表现，那接下来就想问啊，就是家庭关系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家长自己如果要是情绪不好的话，会不会也影响到孩子？
2: 影响非常大。家庭不是孩子心理问题的唯一原因，但是家庭氛围、气氛会影响孩子的恢复的速度。比如家长如果他长期是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情绪状态啊，有的家长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焦虑的状态中，但是他的语速、他的表情啊，他的整体的状态会让孩子觉得他非常的焦虑啊，包括他很容易发脾气、暴怒啊，或者就是遇到问题他会冷战啊，长时间不说话啊，没有反应啊，或者是过度的控制啊，这些都会让孩子会感受到不安全。相反，比如说稳定的一些可预测的行为情绪反应啊，有边界的一个家庭关系，家庭的环境是孩子心理恢复的非常重要的保护因素。还有就是所谓的情绪传染，其实在家里是很常见的。那如果父母每天都带着焦虑去问啊，你作业写好了吗？啊，你怎么又在玩手机啊？你这样以后怎么办啊？那孩子接受到的不是关心啊，是一些，对吧？你现在不知道，以你的经历，你不知道孩子未来怎么办。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非常快，对吧？未来他有，我们叫。

0: 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就大家一定要稳住自己。
1: 其实有一个数据统计显示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家长啊，比如说80后的家长，那他们在出生的时候的职业啊，可能打个比方有100种，但是现如今我们社会上的职业的话，可能有1000种、10000种了。未来他们的孩子等到真正出来工作的时候，那个职业可能又是成倍的增长。
0: 对，
1: 所以孩子怎么办？我说实在，家长真的不知道啊，孩子也不知道啊。但是开心、健康、快乐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那家庭氛围要好一点啊。
0: 嗯，
1: 刚才说到那种絮叨那种场景，我想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的老板啊，对我们天天说你这个你，你也会。在工作当中会不太顺心的哈，
0: 对对对，会影响工作状态。
1: 是，那当然，我们的家长其实现在确实也是非常关心孩子啊，而且也是愿意去带着孩子去咨询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可能要去看心理医生？这个家长怎么去判断呢？
0: 有的家长还会有一些顾虑，或觉得带孩子看心理医生是不是觉得孩子脑子有病啊，有一种病耻感。
1: 是是是。
0: 啊，他不会像看我们儿童医院其他的那其他的科室，啊，看眼科一样啊，就是其实就跟看那些科室一样，我们去评估一下孩子的心理状态啊。那其实如果有以下这些情况，是建议家长尽快带孩子去看医生的啊。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或者是焦虑持续2周以上，然后出现明显的这种拒绝上学啊，或者社交退缩的这些情况啊，他的食欲、睡眠和体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啊，有自伤啊，或者是这个以及更这种极端的一些想法啊，或者突然有一些行为的异常，甚至他会凭空文语啊，会有这种妄想的这样的一些感知觉或者思维的异常啊，或者是他真的是长时间的去使用电子产品，严重影响了生活，亲子冲突已经非常失控的情况下，就要带孩子及时来看医生啊。但如果只是短期的一些情绪的波动，比如说考前的紧张啊，偶尔的顶嘴啊，可以先观察啊，调整家庭的沟通啊。但是只要出现有安全的风险，千万不要等啊，及时的要带孩子来医院看。
1: 但是现在孩子其实接触到的外部的信息的渠道也比较多。
0: 对。
1: 那如果孩子主动跟家长说爸爸妈妈啊，我觉得我心里可能有些问题。这个时候家长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
0: 对，就是刚刚你说到的那个，我就想到现在我青春期的孩子来我门诊看诊，情绪问题的都告诉我，他喜欢跟豆包聊天。他可能，而且他会把跟豆包聊天的过程直接展现给我。医生，你看，这就是我跟豆包聊天的过程，这就是代表了我整个心路历程。他会一直翻到跟豆包聊相关情绪问题的第一条，然后给我看。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孩子在已经跟豆包聊天之后，就觉得还是不行，要提出来我要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重视，你千万不要说，就是你不要瞎想啊，小孩能有什么心理问题啊？你就手机看多了啊，这有什么好抑郁的哇？爸爸妈妈这么爱你，对吧？你要告诉他，透露出来，就是我非常感谢你可以告诉我，这样的话其实是你在相信信任我们的这个关系的一种表现。你愿意说出来，说明你已经可能就忍耐这个痛苦的感觉，一种不好的情绪可能已经很久了，妈妈很心疼你，那妈妈一起陪你想想办法，妈妈带你去看医生啊，这样的一个反应会让孩子觉得你是陪伴他一起去面对问题的队友啊，你是一个可信赖的对象。
1: 对，
0: 而不是说你还是站在的我的对立面去质疑我有问题。因为他每天都在怀疑自己有问题。
1: 哎呀，您说到这个问豆包这个情况的话，确实可能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关注关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就是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 AI 大模型，它有求必应，你问他什么他都会回答。
0: 是的
1: 啊，但是如果孩子已经是没有人去沟通，只能去做这种跟 AI 大模型来进行对话的话，那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要多一些沟通和陪伴。
0: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孩子他有的时候这个 AI 大模型它顺着孩子说，
1: 对，它价值判断可能 不太完善的情况下，他也不太

0: 知道这个 AI 究竟回答的对与不对、啊、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一定要打开，让孩子去信任，就跟父母去沟通、嗯、是也是有效的，也是有用的。 嗯，
0: 那如果孩子真的不爱说话，你觉得家长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去打开他的话匣子？
1: 那就是在沟通过程中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嗯、就是我们虽然做了爹妈，但不要爹味儿妈味儿那么重
0: 啊。是
1: 嗯，
0: 是，
1: 不要上来先去、嗯、评价，去指责、嗯、去审判
0: 啊，
1: 然后告诉你应该是怎么样，你那些想法都是错的，巴拉巴拉开始啊、那孩子他其实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就是尊重啊。他的需求可能也没有被你足够的看到，那如果改成一种陪伴式的沟通可能会更好啊。很多孩子不是不想说，而是一上来被教育被否定，他可能就干脆就不想说了啊、
0: 上来先是给大道理，就像你
1: 翻旧账，
0: 哎，就像您说的，上来要不然给大道理、嗯、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翻旧账，
1: 嗯、
0: 那孩子听了确实算了。
1: 无力沟通这种感情
0: 是有这种情况。那、嗯、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孩子真的出现了自伤的现象，
1: 嗯，
0: 那我们的家长应该是，比如说第一时间啊，就告诉他我看到了，
1: 嗯，
0: 还是先观察观察再说呢？
1: 一定不要装作没看见，
0: 嗯，
1: 也不要用非常这种羞辱他或者恐吓他的方式去挑明，要、
0: 嗯嗯
1: 一定要温和直接具体的说啊，我看到你这个手腕上有伤啊，大热天还穿着长袖，嗯嗯，其实不用，有些事情很痛苦的事儿你不用一个人扛啊，我们一起想办法，爸爸妈妈都在、嗯、啊，愿意去陪你一起去想办法，一起去面对。其实自伤不代表孩子一定是要走极端啊，他其实是在用身体疼痛的方式去处理他内心的痛苦。
0: 嗯
1: 啊、
0: 嗯
1: 自伤它其实是一个内心需求表达的一个信号。
0: 嗯
1: 啊，它是一种痛苦失调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一定就是要看到它其实是一个求助的信号啊。
0: 明白。那面对啊青春期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就目前我们在临床上啊、一般来说主要的治疗或者干预的方法有哪些？
1: 现在临床上的主要的干预方法包括心理教育、心理治疗啊、家庭的这种干预啊，学校的一些一家校的协作，还有就是我们会给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的建议啊等等，以及必要的药物治疗。我们儿童青少年除了明确诊断的六岁以上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之外，其实大多数轻中度的问题都不是首选药物治疗，而且药物选择也比较有限。啊，如果重度的我们不说啊，那心理治疗也不是就是家长想象的单纯就是聊聊天啊，化疗啊，它只是帮助孩子去识别情绪啊，改变一些父亲的一些想法啊，教会他如何更好的应对压力啊，怎么样去达到更好的人际沟通以及冲动的控制。那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自伤啊，情绪强烈波动的孩子啊，也会用到我们叫辩证行为治疗这些更结构的方法。啊，我们也在儿童医院心理科也在开展。另外，很多孩子他其实需要一家校的一个合作。那医生解决的是诊断和治疗，
0: 嗯，
1: 啊，家长去调整家庭的互动与支持。那学校会提供合理的这个学习和人际的支持，
0: 嗯，
1: 那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单点形成的，他一定是跟他息息相关的这个环境综合去决定和影响的，所以治疗也不是只靠单点去解决。
0: 那像您刚才说到药物治疗的话，可能都得到重度的、
1: 对重度对他的社会功能产生明显的影响。
0: 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哎，就是像、比如说像抗抑郁的一些药物啊，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或者大脑，那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啊？
1: 除非有明显的这个副反应，那也是、如果是遵医嘱的话也是可控的啊、家长千万不要是、
0: 拒绝，
1: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权衡利弊的。但是必须要掌握一个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啊，不是说有的家长说孩子情绪不好给我们开点药啊，或者就是完全就、对，
0: 是是是，
1: 就把孩子把这个人当成一个病去解决，然后弄点药结束了啊，这样，啊。

0: 但也不是所有的情绪低落都需要吃药，他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1: 嗯、
0: 某些对象面前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才出现的，在某些技能不足等等，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去调节的。我就刚刚说轻中度的一些、
1: 嗯、
0: 情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首先考虑的是心理治疗、心理咨询这样子啊，包括他的睡眠的调整、饮食的调整、运动的这个加入等等啊，还有就是家庭养育方式、家庭环境的调整。到今天我们诊，来看情绪问题，有没有一个是给开药的？都是就是我会看到他可能是在家庭互动中间啊，这个包括家庭环境中间，包括你的这个孩子本身的性格、先天气质类型和你的养育方式是否相配，可能你是出于爱去向他，你就是这样的养育方式，但可能对于他这个性格来说，就是雪上加霜，可能越来越退缩、越来越焦虑啊等等。那如果从这些方面去改变的话，其实比你单纯给他一个药要更有效，而且如果只是给一个药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加容易出现副反应。所以一定是要。

0: 商可能也要去学习一些相关的干预的方法。
1: 对，就是家长就经常就是孩子是一种被家长说，哎，医生，你帮我解决一下孩子的问题，然后他就退出去了。其实家长也是非常需要去参与这个治疗的过程的，特别是有一些像我们精神专科医院啊，就是孩子住院期间可能都好好的，但一出院他又就
0: 反复了，
1: 反复了，其实就是父母没跟上啊，没有参与到其中啊，但是不是说家长都有问题啊？千万不是说孩子有问题，一定是家长有问题，家长都很爱孩子。99.999%的家长，
0: 对对对，
1: 都是非常爱孩子的，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但是孩子的生活是在家庭系统里的，所以这个系统对孩子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如果孩子每周过来做一次心理治疗，回家之后仍然是被指责啊，被比较，被否定，治疗效果肯定会打折扣，对吧？那家长参与，它可以包括，比如说了解孩子的诊断和孩子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啊，学习如何去回应孩子的情绪，就像我们刚刚聊了很多，
0: 对
1: 吧？如何回应情绪，如何去沟通，如何去调整手机和学习之间的这种规则啊，减少这个冲突的升级，然后配合一些安全的计划等等，孩子一定不是一部送去维修的手机，他是一个面对困难的人，对吧？家长也绝对不是旁观者，所以治疗最好就是家长、孩子和医生一起去合作去进行的。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在门诊或者说在治疗室来进行干预，还是孩子先进去，家长再进去？
1: 这个问题很好，
0: 一般是
1: 因为门诊它要求的这个效率比较高
0: 啊。
1: 如果说我们要求的是未成年人一定要有监护人陪伴的，这个场景下才可以来。如果你单独进来，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跟你接诊的。所以或者一定就是，如果你父母在外地，我也有经历过这样，就孩子发生了校园霸凌的事情，然后父母都在外地，孩子一个人来上学的，那父母一定要手机在，就是那个视频要在，对，要在那儿，我一定要是在我跟孩子沟通过程中间父母是在场的，因为是一些涉及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包括那次还有强制报告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如果说就是在这个推进过程中间，家长也不愿意说，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表达，孩子呢又觉得家长在，他也不愿意说，那这个时候我会允许家长先到外边，
0: 暂时
1: 到外边去待一下，但是我会跟孩子说清楚，就我们可能沟通的内容等一下。
2: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3: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2: 观医学智慧，
3: 享人间烟火，
2: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这孩子啊，有时候可能一到考试或说一些重要的时刻，就会紧张到，比如说暴饮暴食，或者说是吃不下饭。那像这种情绪性的进食，我们在家庭当中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改善啊，让他恢复到正常的进食状态啊？
1: 其实考试前吃不下或者是暴食，很多时候可能不单纯是饮食问题，就像你刚刚说的，这是一些情绪性的啊，它是压力调节的问题，它需要通过食物去安抚他的情绪状态。那我们千万不要去指责孩子，你怎么又乱吃啊，或者你怎么就吃不下啊，你越到考试就越是要补充营养的时候，不要去指责，你可能越批评孩子越容易把吃饭和压力的这种体验联系到一起。那饮食上我觉得要把握四点啊，第一就是一定要三餐规律啊，不要因为考试啊就空腹硬扛啊，觉得我吃点碳水我可能会晕碳，我就不吃
0: 啊。
1: 第二就是考前要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啊，不要过度油腻，不要生冷啊，比如说可以选择主食加一些优质的蛋白，再配合一些蔬果这样啊。第三的话就是少喝一些高糖的饮料啊，不要喝太多的浓茶咖啡，尤其是午后啊，减少这些咖啡因的摄入，因为一定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啊。以及也不要喝太多的能量饮料、红牛这些啊，避免出现心慌、睡眠变差，这样其实更加影响你考试的状态。
0: 对，
1: 第四就是如果孩子确实紧张到吃不下啊，那我们可以少量多餐，不要逼

0: 着它吃啊，用一些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粥啊、面呐、啊、鸡蛋呐、啊、酸奶啊，一些可口的水果啊等等，而不是强迫他一次一定要吃多少啊。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去识别，我现在到底是生理是你的饥饿，我是真的饿，还是我是一个焦虑的情绪，让我想要通过吃东西去缓解。那如果是焦虑的话，那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深呼吸、散步。对吧？洗把脸、喝杯水都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吃啊。那如果是他如果有反复的暴食啊、催吐啊，明显的体重变化或者极端节食的孩子，我们刚刚也聊过进食障碍的问题，要及时的就医。对。
1: 好，那确实在和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家庭真的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孩子的心理健康需要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共同来进行关注和干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能够了解啊，青春期儿童啊心理健康的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度究竟在哪里啊？那再次要谢谢走进今天直播间来自南京市儿童院心理学科黄奕阳博士。那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让我们的观众听众有机会可以找到您啊。
0: 好，我5月份的出诊时间是周二、周四、周六全天在南京市儿童院广州路院区，6月份是周二、周六全天在广州路院区，周三全天在河西院区。家长可以选择离自己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去就诊。
1: 那当然，大家一定要提前来进行预约挂号啊。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以上的这个时间，5月、6月啊，就是有这个动态调整。六月是加了这个河西院区。
0: 就是门诊，
1: 门诊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也再次感谢黄博士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那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一个小时的支持和这个收看收听。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更多动态资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请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

0: 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呢是4月初4。好，听众朋友，那么昨天开始呢下雨了，你那里的雨下的大不大呢？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啊，南京这边的雨下的还不小，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几天天气怎么样。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直转阴到多云，雨量是中等。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总体来说就是不下了啊，转多云了。我们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白天是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到27度。总体来说，这两天因为下雨，气温有所下降，感觉还挺舒适的啊。再来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19到28度。周五又会下雨了，周五呢是小雨，温度22到29度。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头雁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将会采访到的嘉宾是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四红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最近淮安的蒲菜开始新鲜上市了，这可是淮安人的最爱啊。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因为多雨水天气啊，江苏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蛇，有蛇出没，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是咱农村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寂静，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那么今天呢，我们即将采访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95后的新农人啊，扎根宿迁乡村已经有9年了。哇，这可能是我所采访到的最年轻的新农人代表之一啊。他19岁就回到宿迁四红农村，一头扎进了碧根果产业，10年。成为国家林草乡土专家，那么今年呢又荣获了江苏五四青年奖章啊，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啊我们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四红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苗聪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真的是中气十足啊，一听这嗓门就特别的洪亮啊。好，那么苗聪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宿迁的四红西南岗这个片区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块呢还不是非常的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土地啊？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4: 我们西南岗片区呢是作为省级重点帮扶区，土壤类型差，片区内呢约80%的土地为下降土，耕作层浅，保水保肥能力弱，和地形复杂，属岗丘地带，地势高亢，起伏大，易受灾害影响，灌溉条件差，水资源匮乏，自然降水少且分布不均，缺乏稳定水源，农业依赖望天收，土层薄，石块多，部分地区30厘米以下即为基岩，难以深耕，限制作物根系发育。所以说有句话叫西南岗的土地种啥都不成。
1: 就曾经这边呢是我们江苏省的一个重点帮扶地区，那么这些年来其实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么前面你也说到说原来有句话叫西南岗的土地种啥都不成。

0: 因为这块土壤不是非常的肥沃，所以呢，种什么都种不好啊。为什么在你手上，哎，好像种好种成了什么，又种好了？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啊，你种的是碧根果，碧根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物？它为什么适合这片土壤呢？
1: 因为我们泗洪地区呢，处在北纬33度，和碧根果的原产地呢，美洲是处于同一纬度，而且我们碧根果呢，这个在我们江苏地区啊，特别是泗洪地区，我们的水源和土壤条件都非常适应我们碧根果的生长。
0: 嗯，就这块土地虽然贫瘠，但是它这块土地呢，却对于碧根果来说呢是非常适合的啊。而且呢，北纬33度，这是碧根果的一个在美国的它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北纬这一带33度这一带，哎，是它的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产区。那碧根果是十几年前吧就被引进到我们国内来了，那时候呢我们节目也曾经跟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的碧根果专家刘广清老师呢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访谈啊，也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认识到了碧根果的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也有不少朋友呢跟着一起来种植了。其实从全国来说啊，给大家说一个背景，碧根果呢它的种植在全国来说种的最多的不是在我们江苏，而是在隔壁的安徽啊，山东也有种植，云南也有啊，江苏呢可能应该是排在第三吧，整个种植量，是吧？
1: 现在的话，我们虽然说是后来的，但是是后来居上的。目前呢，我们的碧根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全国的第一
0: 啊，整个面积是全国第一吗？现在？
1: 是的。
0: 哦，那主要是分布在我们江苏的哪些地方呢？
1: 主要是在我们泗洪地区。目前呢，我们泗洪县的碧根果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0万亩。
0: 嗯，泗洪还有那个句容，就镇江的句容这带也是有种植的啊。好，那么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好奇啊，说他是95后，这孩子到底多大呀？你给大家说一说，你今年多大年纪？
1: 今年30了。
0: 30岁。97年的，30岁，你从事农业生产多少年了？
1: 今年已经第10年开年了。
0: 就是20岁就进入到农业生产了啊，跟大家说说啊，这个苗簇呢，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开始呢，哎，进军农业的。那么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让你会选择了说，哎，留在家乡种地呢？
1: 首先呢，因为我本身就是西南高人，祖祖辈辈呢就扎根在这块土地，
0: 嗯，
1: 看着家乡落后的面貌呢，其实我从小就在想啊，就想的是一点，就想逃离。长大了却长大以后就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2016年呢，也是因为家中的变故，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深刻思考，就是家乡应该如何去安放我的青春。因为当时呢，我的父亲是长期的糖尿病史，那一年呢有所加重；母亲呢是乳腺癌，当时也在做手术。我下面呢还有一个小我14岁的妹妹。当时我就在想，不管怎么去做，还是选择哪条路径，你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家乡是离不开的。
0: 嗯，
1: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恰巧又得知家乡正在大力推行碧根果这个在泗洪已经实验成功的富民果，
0: 嗯，
1: 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攻坚富农的奖补政策。通过一系列的调研和考察呢，我发现它不仅是效益优，而且生态更优，可以极大的美化家园，我才选择留在家乡种植碧根果。
0: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男孩啊。当初呢因为家庭的一个变故，所以呢选择了留在家乡照顾父母的同时，也来发展自己的一番事业。那么从校园直接到田间地头，这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非常难以适应的。你当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家庭呢有一个特殊点，就是我从小啊家里面其实是最典型的苏北农村家庭，家里面特别穷。然后呢，我们每年的寒暑假都是跟父亲一起在工地，因为当时父亲嘛在工地做了一点活，每年夏天呢和冬天我都会在工地帮父亲去处理一些小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给他送点水呀，给他送点饭，这就是我的童年。就说从童年开始，这就是我的日常。
0: 嗯，也就是说耳濡目染就知道了啊，父亲工作的辛苦，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呢，后来从事农业也不觉得有那么的辛苦，是吧？嗯，所以虽然说是97年呢，孩子啊，那么对于我们很多正在听。

0: 节目的一些朋友来说，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也在想，哇，97年，那个时候的，就是这个孩子的话，现在才30岁，他的童年生活应该是那种非常幸福的，没吃过什么苦的，啊，甚至父母都不会让他去干农活的，他居然哎，现在从事农业，还把他做得风生水起，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还挺佩服的啊。好，你刚才说到了种碧根果，这个是你们当地政府的一个主推项目。可以说当你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哎，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所以你选择了这个产业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那么刚开始啊，你们是先包了多少地来种碧根果呢？
1: 当时我们第一期呢是承包了2000多亩。
0: 这个一开始步伐就挺大呀，2000多亩，你没有说小规模试种一下吗？
1: 因为我们这个碧根果呢是已经在当地试验成功的，而且我们这个当时呢，我们政府有奖补政策，再加上呢我是当地人，这里我们这里的土地非常的贫瘠，而且土地租金特别的低廉，我就想啊，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而且我们政府又有一个奖补政策，那我就既然要做嘛，那就把它做大一点，
0: 嗯，
1: 反正都要去尝试，那就把它尝试的多一点，
0: 嗯，
1: 有试错空间。
0: 嗯，那么当时政府是给个什么样的一个奖补政策呢？
1: 当时我们四龙县政府出来的奖补政策是连片种植500亩以上，连续3年奖补400块钱每亩。
0: 嗯，
1: 连续种植1000亩以上呢，连续3年奖补500块钱一亩。所以说啊，当时也是奔着这个奖补政策去，才做了这么大的面积。
0: 嗯，好，一下子就种了2000亩碧根果。那么这些树你是不是亲自栽下去的？
1: 当时啊，我们园区从开始规划建设到树木栽到林地里边去，我是全程跟进的，包括每一个机器的，就是树的打点、定植和选址，都是我自己开机器去钻的。
0: 你还会啊？你那时候都会开机器了，都会种树了？
1: 还是介绍到之前嘛，因为父亲呢一直在工地上去做事情，所以说我从小呢就对这个机械啊，比较精通。特别是挖掘机械、
0: 真的吗？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刚刚从高中毕业出来的孩子，自己还是一个学生气很重的孩子，对这个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哎，我发现你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父母让你参加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工作的过程，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1: 耳濡目染。
0: 对，耳濡目染，无缝衔接，直接就开上了这个就是什么叫什么车啊？
1: 挖掘机，
0: 挖掘机是吧？挖掘机啊，你让我开我都不会开，我不敢开。好，那么这些树啊，我想有一部分也是你参与去种植的。说实话，我没有见过苗葱啊，看过他的照片，觉得长得看起来非常年轻啊，甚至还带着一些稚嫩，真的是想象不出来你会去做这些农活儿。
1: 包括现在嘛，我们基地的每一步生产其实都是我自己在进行的，包括我们这个无人机的植保，还有这个地面机械的这个作业。我们林区呢主要是以这个碧根果产业为主导，宁夏经济为依托，所以说呢我们宁夏呢是也有做一些其他的作物，
0: 嗯，
1: 包括我们农业常见的拖拉机、收割机，包括这个等等等等的一系列机械，其实我都是会开的，而且都是有操作证的、
0: 真的非常能干啊。好，那么说到这个碧根果，2000多亩的碧根果把它种下去了，那种下去就完事儿了吗？后面还需要再去做什么呢？碧根果这个这个树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碧根果种下去以后呢，摆在我们面前是有很多的难题的。现在就是我先给您介绍到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土地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土地寄生于国营畜牧场嘛，它的地势低洼，是一旱一涝的。我们在流转土地之后呢，就第一步进行了修水利整沟渠和改良土壤，并配套完善了水电路设施，才将一片片的低洼地与富垦宅基地逐步改造成了这种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格局。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呢，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的。
0: 嗯，
1: 在我们这张土地以后呢，其实经过2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把家里面积蓄差不多已经花光了。就是你光顾着埋头苦干，却忘了市场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 我们就通过不断的探索学习，逐步摸索出了林粮、林草和林禽，还有水产养殖的立体化开发。
0: 嗯，
1: 现在呢，光每年的这个林下的收益就已经突破了200万元。
0: 嗯，突破200万元。对，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碧根果它的一个特性啊，不是说种下去明年就能收了啊，它这个是种下去要7到10年时间是吧，才能够
1: 对
0: 这个收获。它挂果是到第7年才能挂吗？
1: 我们以前呢，这个碧根果当时是进入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其实它的技术是并不成熟的，它的初步产量只有在10年的时候才可以达到了一定的峰值，可以维持土地的基本平衡，土地支出的基本平衡。
0: 嗯，
1: 但这里边还不算人工。然后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呢，我们是把这个碧根果啊，已经从10年缩短到了6年到7年时间。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在种碧根果的话，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艰难，需要去硬拼，坚持10年以后才能有所收获。现在的话，我们种下去，基本上到第四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所收获。
0: 嗯，
1: 到第6年、第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覆盖掉土地成本，完成一个这个纯的收益。
0: 就是第4年开始挂果，第6年、第7年就进入个丰产期了，是吧？
1: 进入一个丰产的初值期，就是发值期，开始可以覆盖土地的成本。
0: 哦，那它这个丰产期能持续多久？
1: 我们碧根果比较特殊，它在国外已经试验成功呢，可以持续丰产到200年。
0: 哦，真的假的？200年？
1: 对，因为我们碧根果啊，它是属于胡桃木，是红木的一种，材质非常紧实，它的唯一天敌呢就是天牛。包括我们现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呢，这么多年的摸索发现，它是一种天然的绿色食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之中，你不需要去给它用人工的药剂去喷洒，不需要去防虫治虫，唯一呢就是要防治我们的这个天牛。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方言叫小锯锯，
0: 小锯锯
1: 它是对所有对它对所有的林木都是会产生危害，对全球的树木都会产生危害，只要保证它不被这个天牛蛀害，就可以保证这个碧根果的持续丰产。
0: 嗯，天牛是不是那个黑色的那种虫子，身上有好多点点的那种？
1: 对，那个叫新天牛。
0: 啊，
1: 天牛有很多种品类。
0: 啊，还有很多种。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喜欢抓那个天牛玩儿啊。原来是天牛是啊，这些这个林木的一个很大的天，这个危害很重哈。那你们怎么去去除这个天牛呢？怎么消灭它呢？
1: 我们第一点呢，就是通过物理的这个手法，就是用我们的那个热光灯。我们园区呢是密植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杀虫灯，可以通过光源吸引到这个天牛，去消杀它。第二呢，就是在生产期之前，在这个碧根果发芽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整园喷施一种神经性的药剂，它是神经性的，对我们植物没有任何伤害，也没有任何残留。
0: 嗯，
1: 通过神经作用去把这个天牛给它这个消杀掉。
0: 好，你前面说到啊，这个种了2000亩的碧根果，你想买这些果树苗，还有进行这个土地的一个基础的平整啊等等，这个投入得多少钱下去啊？刚开始
1: 我们初期投入呢是投了2000多万元，后期呢通过这个产业化建设就持续增加了这个2000多万元，所以说我们基地整体呢是投了4000多万元。
0: 好，那么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产出的周期是很长的。那你们刚才说了在里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套种套养的技术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的？
1: 我们主要呢是通过这个林下种植传统的作物，因为虽然说我们这个基地呢在建设初期的时候它是无法满足传统作物的这个种植的，因为我的祖辈已经通过多种尝试，我们这块地因为地是低洼，所以说种植传统作物啊，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收获，或者说产量非常低。我们经过土地的改造以后呢，就是扩宽沟渠，还有铺设电路，把这块地啊，做成了易旱，就是旱能灌、涝能排的生产格局。所以说在这个前置基础之下做完以后，我们才可以去种植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林粮。林粮呢，就是一个就是冬季种植小麦。夏季的时候呢种植红薯、花生、黄豆，包括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零星的种植一些油菜， 在

0: 可以，他们就重视这些东西，就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土地成本。嗯嗯，毕竟我收益呢，就是完全的收益。然后我们在这个，它是因为毕竟我是毕竟是树嘛，它会有一个立体空间。嗯，我们就在毕竟我树下呢，还尝试了进行了这个生态化的养殖。我们园区呢，现在是规模化养殖，8码商株是有50多头。嗯，这个林下养殖鸡鸭鹅，每年是保有量是在500只左右。
1: 就是每种类，都是保持在500只左右。它呢，就是可以充分的，就是既不会破坏我们土壤的结构，又可以增加我们土壤的肥力。嗯，真的是非常好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林下的套种套养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实现啊，这个就是常年都有收益啊。好，那么我听说去年省委书记辛长兴
0: 还来到您的
1: 种植基地啊，是吧？这对于你来说的话，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啊？是的，是的。嗯，这也是作为我们扎根基层和扎根农村的一个充分的肯定。嗯，那么第一次见到姓书记，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年轻人都会比较忐忑，比较紧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0: 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第一次见到新书记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以及他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勉励呢？其实见到新书记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激动的。就是我们扎根农村嘛，很难有机会见到我们，就是见到我们相关的领导，那这特别说是我们的省委领导，当时真的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心里面也是非常忐忑的。但是，有一句话嘛，叫"腹有诗书气自华"。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时我心里面没有一点害怕，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在努力去扎根去做的。
1: 嗯，
0: 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浮夸风和这个虚假风。
1: 嗯，
0: 所以说在过程之中呢，辛书记也问了我，我就直接性回答书记，我说对啊，我说我们这个鸡啊，所以说我们养殖的鸡数量都比大，优质的和这个排头的
2: 这个生产企业，可以说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之下，这销路也不用愁了啊。那么，在联农带农方面，我知道你做的非常好啊，现在带动了当地多少农户来共同种植碧根果。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 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您正在收听的是
3: FM95.2江苏财经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通过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AM 855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四红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啊。 这是位非常年轻的95后新农人啊，虽然很年轻，但是呢，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很耀眼的成绩啊，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聘任专家，同时今年又

0: 获得了江苏青年五四奖章。好，我们继续来听苗聪的创业故事。之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听苗聪在讲的时候觉得他对所有的这些碧根果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啊是了如指掌，而且碧根果的他的这个种植的方法管理方法也是了如指掌。为什么？因为都是他一手一脚做出来的。这里提到说您是灵草局的聘任专家。哎呦，我觉得这个专家这个词儿，我听到总是觉得是已经白发苍苍的了。这么年轻的专家还挺少见的。怎么会成为了这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聘任专家的呢？
1: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聘任专家呢，他主要是对于我们基层工作者一个可以对当地或者是更大片区内有一定带动和示范作用效果的一个这个乡土人才一个给予的一个尊称，是这样。
0: 但是这是个尊称，同时我想这也是对您这么多年来的所取得的这些硕果的一个肯定，说明你在这方面确实很精通啊，是不是？
1: 非常感谢。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聊一聊这个连农带农的问题啊。你说到你当初刚起步的时候是2000亩就起步了，说实话你这个起步确实是跨越的比较大，起点比较高。对于很多的普通农户，听了您的介绍觉得碧根果啊这样一个农业项目呢未来前景可期。但是呢，如果我自己来上这个项目，资金又不是特别充裕的话，你觉得能不能上这样一个项目呢？多少资金才能够启动这样一个项目呢？
1: 目前啊，我们是这样来看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做碧根果的时候呢，碧根果才刚进入中国没有多久，才大规模推行也没有多久，我们算是一个排头兵，所以说当时呢，这个碧根果的林木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通过这个数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已经把这个碧根果的价格已经降低了很，碧根果树的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了。比如说当时我们买的这个树呢是700到1000元一棵，所以说也就有了开头的投资了这个2000多万元。现在的话我们一棵树呢其实也就卖到几十块钱一棵，
0: 就是这个苗是吧？
1: 对，碧根果苗几块钱一棵。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现在的栽培呢，要求是每亩地栽植10至14棵树。所以说一亩地的投入呢其实并不大，现在呢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风口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土规划呀，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要求，果树现在只可以在我们这个林地或者说是四旁地进行一个栽植，在基本农田是不允许栽植的。
0: 就这有一个限制啊。如果说能够租到这样的一些地还行，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的话可能就不太好种啊。当然刚才说四房地就家前屋后也可以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种树有个好处就是它是绿色银行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可能会为你的子孙来说的话会给他有这样一个绿色银行储备在那儿，这也是一个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好，那么对于我们的普通农户来说的话，你刚才说现在的种植成本是降低了不少啊，还有在管理难度上，听你说我感觉好像不是太难的，但是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是不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因为我们基地呢，特别是我是在这个种植以后呢，在主管部门的帮扶下陆续呢与南京农业大学、春科院的南京植物所，包括这个江苏省农科院相关老师呢去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包括一个深化的学习，所以说呢相对于而说好像觉得这个碧根果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是对于这个初步从业者呢，我还是建议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是要及时的请教专家，不要自己去盲目的去进行一个管理。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碧根果树啊，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如果说前期呢造成了一个要害，它的损失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对。还有我们说到这个林下还可以套种套养，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我们把鸡放那儿就不管了，也不是说我们把油菜种那儿就不问了，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门槛的，是吧？ 啊，所以这一切，如果说你说，哎，今天我听了苗聪的介绍之后，我也想上这个项目，这个呢。

0: 我觉得还是咱们要到实地去考察，同时再结合你们当地的情况来决定是否要上这样一个项目啊。好，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你的事业发展的是顺风顺水啊，啊，一切看起来都特别的棒。对于你来说，你对未来的人生规划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在未来规划呢，还是像以前一样，追求的是一个脚踏实地，紧跟国家“十五”的一个规划来走。目前呢，我们基地虽然说是建设了这个江苏省级的这个示范基地，但是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农林融合以及科研成果落地的这个一个转化。因为我们现在呢，虽然说与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呢建立了一个深化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对于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呢，还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弱项。如果说能继续深化科技的一个转化和这个人才的一个引进，或者我们基地的发展起一个至关重要的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后期的发展，比如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点嘛。第一点就是我们基地虽然说现在已经在稳步持续向好的一个发展，但是我们要防范于未然，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行业的排头兵，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虫草害的问题，其实是一定要有一个预见性的，所以说必须要有更专业的一个科研院所来进行一个合作和这个更深化的一个合作，来支撑我们基地的发展。
0: 就是你还是会有些担心啊，它的这个病虫害的这个问题啊，希望能跟科研院所合作啊，来强化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那么在销售这一块儿，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会是一个难题吗？因为这个销售市场它也不一定就是那么的非常稳定啊。
1: 跟您介绍呢，就是其实我们在最开始啊，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销售的问题。说的是资金的问题，其实是销售的问题。这里边啊，也是有一个故事，让我至今是非常难忘也非常感恩的。我们基地在最开始的建设呢，当时投入了很多的钱，当时呢也是光顾着埋头苦干去建设基地，却忘了这个市场也就是市场推广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在冰果产出以后呢，我们没有去有掌握任何一个有效的一个销售渠道。当时只知道，哎呀，这个果子好像种出来跟农作物一样，就是不愁卖。但恰恰没想到是这种疏忽，这种这个轻视，导致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资金难题。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仅把这个占卜的资金给它花完了，也是把家里的积蓄给掏空了。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当地的这个上委政府啊，然后就派了这个专门的人员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的这个我们县里面的这个创业贷款一个扶持政策。这个贷款呢虽然说金额不多，但是呢确实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了，而且是我们政府的一个主动的一个作为。他们是听说了以后就安排了人员去给我们介绍这个产品，然后给予我们帮扶。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呢这笔钱我第一年是用了15万块钱，15万是我们政府贴息的，就是利息不要我付。我用了一年以后呢把这个钱还到银行去。我记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然后非常非常感恩。这个钱我是持续用了几年，
0: 这个真的。您说
1: 几年期间呢才把我们这个基地给他还过来。虽然说钱很少，但是因为我们并我呢他是前期投入高，但是后期呢你只要维持一个基本平衡就可以了。后期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投入，只是在前期的时候需要投入一个林木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技术难题上，一个就是三位政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我们是双管，一个是农业部门，一个是林业部门。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跟您介绍有2000多亩的土地。为什么后期缩短到1400亩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前期呢，我们对这个经验和技术就是不太了解，也不太懂。当时就是也是一个盲目的一个扩大，就想着啊，我做了这么多，就持续性做这么大，少了后续的这个一个精力的投入，当时想法太幼稚，所以说呢，导致我们在前几年呢就遇到了一个这个天牛的病害。当时呢也是我们这个林业部门第一时间，给我们。

0: 们这个介绍到了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相关的教授，给予我们的这个技术指导，然后也介绍到我们这个江苏省的林科院，到我们请了专家到我们实地来去进行了一个指导。我们农业部门呢，也是在这个期间给我们介绍到了农科院，还有就是给我们介绍到了中科院的南京植物所，还有就是给我们介绍到了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比如说我介绍到了这个三只松鼠，还有京东，包括我们东北的这个做的比较大的企业，特别是这个坚果行业的这个排头兵，这个领头企业、龙头企业。
1: 所以说，听了您刚才的这个讲述啊，我觉得你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一个丰硕的成果，这背后真的是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的支持啊，还有各地的一些农业专家对你的帮助，是吧？
0: 对，
1: 可以说，
0: 所以说在后期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感恩，也是得到了我们这个国家林草局的一个认证，在这里面我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国家林草局这个片专家的一个作用，其实呢也是对我们一个肯定。第二点呢，就是希望我们用我们乡土专家用一线实践的经验，去给予我们周边呀，去进行一个免费的指导，所以说，这既是一份荣耀，又是一份责任。我也希望呢，就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这个关注和支持。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这个林草方面的这个一个问题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我们有更好更多的联系。
1: 是的，你要把这份曾经得到的这些关爱和帮助，把它传递下去啊，让更多的人啊，在你的这个肩膀上，也能够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是吧？好，那么你还参加了我们南农大的投研计划啊，也是投研哪一届的学员啊？
0: 我是首届的学员，
1: 首
0: 第一
1: 届
0: 届。
1: 学员啊，第一届啊，那么你这个参加了这样一个投研计划，学到了什么？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0: 参加投研计划呢，是极大的扩宽了我的这个视野。我们投研计划呢，特别是我们南农啊，是我们南农主办的，它带我们走了江苏、浙江，包括我们海南很多地方，这个做得非常好的这个企业，带了我们到各地去看。然后极大扩宽我们的视野，包括在这个期间啊，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行。在这期间呢，我可以说是把我们江苏、苏南、苏北、苏中、苏东、苏西的都已经
1: 苏
0: 差
1: 东
0: 不多
1: 苏
0: 认识
1: 西，
0: 了一个遍。对，
1: 多
0: 实际
1: 好。
0: 上也是包括后期呢，我们是南农的主导，包括我们这个农业厅，和我们南农主导成立了这个一个产业联盟。我也非常荣幸呢，就是参与到这个联盟里面来。我们这个联盟呢，主要的这个作用和任务啊，就是助力我们江苏省乡村产业一个振兴，包括我们助力我们这个农业企业的一个联合。有的企业呢，它是需要用到我们的东西的，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粪肥的使用，就是绿色的肥料嘛。我们基地它是需要用，每年是释放很多有机肥的，这个肥料从哪里来，它是一个问题。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呢，我们最简单就是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解决这样一个烦恼。
1: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投研计划的培训啊。一个是让你们拓宽了视野，刚才说整个全江苏都走遍了啊，可很多的产业都去做了了解，可能我的视野不仅仅只局限于我的碧根国，哎，也看到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呢，又把我们全省最最优秀的这个新农人把它集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你们之间又有资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互帮互助，资源的一个交流，同时也是为你们未来能够做大产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当然，我想做了这么多事情的背后，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做得更好，飞得更高，同时带动更多的一些农民，共同实现他们的乡村振兴的梦想。是吧？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啊，投研领航，希望有更多的群演跟着你一起往前飞。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非常感谢，谢谢您，再见。

我要飞得更高，我想这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那么刚才通过对苗村的采访呢，我觉得乡村从来不是一个退路啊，而是年轻人干事创业的舞台。只要你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平凡的起点也能够拼出不凡的人生。把这段话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

0: 导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婴医院哺乳顾问，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母婴传播阻断学组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健康研究会中医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健康照护委员会委员。今天呢，我们会请刘莹主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说说母婴啊，母婴的这个哺乳问题啊，喂养问题。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刘主任，这样哈，我们知道您从事产科的临床护理和护理管理工作已经20多年了，在这方面呢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要谈谈母乳的喂养。这两年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也倡导大家尽可能的去母乳喂养。那么母乳喂养具体的好处有哪些呢？刘主任给大家先来说一说。
1: 大家好，其实母乳喂养呢，我们说就是现在社会，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还是家庭呢，我们都比较的推崇。那么说到具体的地方，那么对母亲来说，我们说母乳喂养呢，它可以促进我们母体产后的一个子宫的收缩和复位，减少产后出血的一个风险。那么同时对于女性来说，那么患乳腺癌、卵巢癌的这样的风险呢，也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就是释放我们体内的一个叫内啡肽的这样一个物质，那么缓解产后的一个压力，增进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情感交流。那么这是对母亲来说的。对孩子来说呢，我们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母乳是婴儿最天然也是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它就是具有丰富的这个营养物质和免疫物质。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或者说发育的需求呢，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那么同时它还有就是这个起到一个免疫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可以这个增强婴儿的抗感染的一个能力，尤其是初乳。那么初乳中呢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 A， 对于婴儿的这个肠道也起到了这个很好的免疫防御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最这个直白的说，

0: 我们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呢，它经济方便，在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说可以去减少家庭的一个开支和支出。
1: 嗯、是。母乳喂养的最佳持续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啊？是不是越久越好？
0: 当然，其实我们提倡母乳喂养，但是呢，就是母乳喂养持续的这个周期和时间呢，它其实根据每个母亲个体的差异，或者说具体的情况呢，其实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或者说建议的这个纯母乳喂养，至少是要持续到产后的6个月。
1: 嗯，
0: 那么在6个月之后呢，去适当的添加辅食。那么在添加辅食的同时啊，推荐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或者说2岁以上，然后之后结合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和母亲的意愿去逐步的进行断奶。
1: 嗯，这是一个专家推荐，也是一个理想状态下啊，母乳喂养的一个最佳的持续时间。那为什么不能说是越久越好呢？
0: 因为就是孩子大了以后呢，我们说他所需要的他的营养需求，他的营养需求的成分和他摄入的食物的来源会需要多样化，那么才能跟得上孩子生长发育。
1: 嗯，好。那么对于那些母乳不足的产妇来说，我们现在啊有一些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有一些干预的措施啊，或者有一些指导上的建议？
0: 因为就是母乳这个我们说奶量的多少呢，可能跟个体的这个身体差异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对于这个母乳不足的产妇，首先呢，我们是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对产妇和对孩子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的妈妈是否存在有妊娠期的这种合并症或者是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在生产时候她的情况是否顺利，包括他给孩子哺乳的一个姿势，婴儿含接的这个姿势是否正确，喂养的频率是否合适，因为这一些呢都会影响这个乳汁量的多少。那么根据以上的这些这个原因和这个特点呢，我们去判断母乳不足它到底是什么导致的，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这个针对性的指导。那么就是在我们平时喂养的过程当中，如果就是真的针对这种乳汁不足的产妇，我们建议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在这个妈妈清醒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呢，尽早的去进行这个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个皮肤接触。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24小时的实行这个母婴同室，就是妈妈和孩子24小时在一起。
1: 嗯
0: 啊，然后在喂养的时候呢，就是不要等到孩子哭了闹了，或者说过于的饥饿了再去喂养。那么当孩子就是出现这种比如说摇头晃脑，或者说这个眼球快速的转动这种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前的去进行喂哺。那么这样呢，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去缓解这个母乳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比较鼓励的，就是这个按需哺乳啊。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同步的去进行一个乳房的按摩，那么这样呢可以就是去刺激妈妈的泌乳反射，那么同步促进乳汁的一个这个分泌。
1: 好的。我们知道刘英主任呢是母婴专科护理学组的组长啊，也是护理学科的带头人。然后同时我们看到您的这个身份还有一个叫产科家庭化病房护士长。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像您会直接接触到这样的母乳喂养的问题吗？或者说您的这个病人或者您的这个需要照护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出现母乳喂养的问题的人吗？给大家把这方面解释一下。
0: 家庭化病房呢其实是我们产科病房的一个类型。
1: 嗯，
0: 那么其实在病房里面呢，我们遇到的这种母乳不足的产妇，或者说这个哺乳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个产妇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其实我个人呢还会这个去上这个母乳喂养的门诊。
1: 嗯，
0: 那么我们医院因为是每天都会有这个母乳喂养门诊，那么其实在门诊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有问题有需求的这个孕产可能会更多一些。一般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每天可能大多能接触到大概30名左右的孕妇
1: 啊，
0: 然后还有4-5名产妇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产妇的问题我们在病房大多能解决啊。那么就是大部分的孕妇呢其实都是会有这种母乳喂养意愿的，那么也认可母乳喂养的好处。那么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大家会 就是焦虑自己生完了以后乳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宝宝的需要。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也会有这种孕妇产妇之间的交流就会问到就是哺乳时出现乳头的这个疼痛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怎么样在处理哺乳过程当中孩子的哭闹和拒绝这个吸吮这样的一些问题会问的比较多。那么在门诊其实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会有这种孩子，就是他的这个吸吮的姿势或者说错误以后呢，会导致这个孩子出现一个乳头混淆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啊。
0: 那么就是我们门诊做的比较多的呢，也会去给孩子进行一些压舌训练去改善孩子的口腔肌肉的这种协调性和灵活性，让他能更有效的去吸吮乳汁。
1: 这看来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啊。再跟我们说说，在您指导产妇进行这个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个案例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去指导我们的新生的母亲能够更好的进行母乳喂养。
0: 首先其实母乳喂养呢，我们说首先最重要的其实是树立一定的信心。那么其实有一些生理性的，比如说这种乳头凹陷的孕妇它是存在这样的就是一定量的这样的人群的。那么其实在门诊或者说我们在孕晚期的时候呢，就会一对一的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乳房的这个矫正或者说哺乳的一个方式的指导。那么帮助产后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吸吮。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舌系带过短的一些孩子那么他也会存在一定的母乳喂养困难。那么像这种情况呢，那么我们可能会需要就是这个多学科的合作，需要口腔科医生的一个介入还有一些体重增长的比较缓慢的孩子，那么有可能是在哺乳的过程中这个奶量摄入的过少，或者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这个成分不是特别合理，那么可能会跟饮食有关。那我们会在这个儿科还有我们这个儿童保健科以及我们这个叫国际泌乳顾问的共同介入下去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和处理。
1: 好的，我们来看几位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哈，几位这个听众提出的想请问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添加配方奶或者是辅食。
0: 首先就是我们说配方奶仅仅就是它是使用在这个母乳不足或者说这个母亲患有这个疾病没有办法去进行亲自哺乳的情况下呢，我们才推荐去使用。那么从出生到六个月大的这一段时间内呢，我们说孩子主要的营养来源还是应该是母乳也就是说六个月以内我们其实是不建议去添加其他的辅食的。那么因为这个阶段小朋友的这个消化系统他没有能力去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固体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过早的添加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的消化功能欠佳消化道功能的紊乱所以辅食一般是从六个月以后开始添加，而且呢就是添加的这个种类应该是就是从少到多然后这个性状呢应该是从这种比较稀的这种糊状的食物开始添加。
1: 这个要等到六个月的时候哈，再考虑添加辅食，还有朋友问到说，母乳的营养是不是来源于母亲的饮食？说妈妈吃的越好，这个母乳的质量应该越好。那是不是母亲一定要营养非常的均衡？刘主任，
0: 相对来说呢，均衡的营养可以更好的促进乳汁的分泌和乳汁里面各种营养成分的均衡。但是我们说其实乳汁的分泌它其实也是一个天然的过程，那么产后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去进补一些比如说肉汤，比如说这种特别油腻的食物。有的人觉得油腻的食物可以下奶那么其实这种油腻的汤或者说油脂，它是这种高嘌呤的成分，反而不利于这个乳汁的排出和乳汁里面成分的这样一个均衡。所以其实主要是平衡膳食，就是保证脂肪蛋白质还有这种叫膳食纤维它合理的摄入就可以了。
1: 好，还有一位说的比较具体，这是宝宝出生十天白天母乳呢有时候两三小时一次，有时候一小时一次，最近呢晚上间隔的时间很长。

0: 四五个小时才吃一次，其他时间就是在睡觉。然后呢，这个家长也使用了一些方法，比如说弹脚心啊、摸耳垂啊等等，就这些方法都叫不醒宝宝。说宝宝吃的这么少啊，会不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还有呢，就是母亲胀奶非常严重啊，就是不是要用吸奶器把奶全部都吸干净？
1: 首先就是是否孩子的生长发育存在问题呢？一个是根据他的摄入量，还有一个呢，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他的体重，关注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排泄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位母亲存在一个胀奶的现象，那我们说可能他的乳汁应该大概率是够孩子的这个摄入量的。那么他白天的话是2到3个小时吃一次，晚上是4到5个小时吃一次。其实这个作为白天来说，那么2-3个小时一次的喂哺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那么晚上呢，有的孩子呢，他睡眠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他是10天了。但是呢，如果超过4到5个小时，那么可能孩子在下一次吸吮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的急躁，或者说他就会这个饥饿的现象特别明显。那么我们的建议还是就是正常的3个小时左右，那么让孩子进行吸吮一次。其实我们的家长可以试一试。那么有的孩子在闭着眼睛的状况下，你如果让他去吸吮，他也是能完成一次完整的吸吮过程的，并不是说哦一定要把他弄得这个特别的清醒，或者说他哭闹的厉害的情况下，我们才要去喂哺。
0: 好，再来看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位产后21天，他说是母乳喂养，现在呢就是觉得特别痛苦，在哪儿呢？就是无诱因的。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出现了乳腺的肿块啊，并且伴有触痛，还有寒战，还会发热。所以他说这个情况呢困扰他很痛苦。这个吃退烧药吗？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解决？非常难受，应该怎么办？还能母乳喂养吗？我们来请刘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如果是出现了这种乳腺的肿块，或者说体温的增高，那么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来正规的进行检查一下。因为产后如果就是乳汁比较多，或者说没有及时把乳汁排出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是会存在有这种乳腺炎的这种风险的。那么乳腺炎的表现呢，其实也可以是乳腺肿块，也可以是这个体温的增高。当然有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的这个肿块面积比较小，或者说它并不是肿块，只是乳汁轻微的这个淤积，导致了我们这个手摸上去的触感会有这种硬块的感觉，那么可能在排空乳房以后呢，那么它的症状就会很快的缓解。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触诊或者说视诊才能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的方向还是就是要及时排空乳房。就是在宝宝不吸的情况下呢，可能也要需要用吸乳器或者说用手把这个乳腺里面的这个乳腺管里面的乳汁给它排出。
2: 临床上在观察或者是通过这种检测呀，那可能我们压根儿就对吧难以发现。所以来说呢，这个我们在门诊还是能够发现的。虽然说就是现在营养相对充足的这类孩子就是相对少了，但是门诊相对还是常见的。
0: 所以看来啊，真的不是说吃得饱了就是吃得好了啊，这个两者之间还真不能完全划等号。那么怎么能够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孩子是否存在着隐形饥饿这种情况呢？
2: 首先来讲呢，其实我们通过膳食可以简单的一个分析，看到他的饮食是不是均衡的
0: 啊，就是看他每天吃什么。
2: 对，比如他这个孩子他很挑食
0: 啊，
2: 他一点肉都不吃，对吧？或者那他这种铁心，虽然说他主食吃很多，对吧？但是他这个铁心摄入啊，有可能存在不足的情况，或者他这个孩子他也不吃就是不吃蔬菜，也不喝奶，那这种孩子他其实钙有可能就摄入，从饮食上调查来说可能就是不够的。那我们进一步的检测呀，对吧？然后包括血清钙啊，或者是我们做骨密度呀，结合起来，对吧？那发现他可能真的骨密度很低，或者存在明显的这种缺钙的可能性
0: 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两步走的，第一步就是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全天吃什么，有没有在吃的问题上的就能表现出来他的这个摄入营养是不均衡的啊，偏食的，挑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有一些检查的数据也是能够给出

0: 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的，对吗？比如说身体啊，是不是身体缺乏一些维生素啊，缺乏一些微量元素，缺不缺钙，这个是可以在咱们医院测得数据的吗？
1: 嗯，可以作为参考，因为这个数据呢，有时候需要我们就是专业人士结合孩子症状表现呀，还有对吧，膳食分析啊，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因为单独的一个指标，它不能作为诊断的完全的一个东西，就是参考。
0: 好，我们看看啊，大家有一个问题，刚好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有个小朋友6个月大，说这个小朋友啊，添加辅食喜欢吃什么呢？就是添加辅食呢，把馒头泡软了，这个孩子就吃馒头泡的那个奶。然后说现在呢，这个已经是快有2岁了，这个孩子现在依然喜欢吃馒头泡奶，对于其他的尤其是肉类就是不吃的，说吃肉到嘴里嚼一嚼就吐掉了，说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会不会营养不均衡，会不会有问题？
1: 会有可能性的，因为如果说你喝奶加这个馒头，肉基本上吃的很少，那可能还是一个优质蛋白的摄入可能还不够。那同时，对吧？我们这个肉里边还含有像铁呀、锌呀、B 族维生素 E 啊、肉因子呀等等这些。那如果说长期这些不够的话，那存在缺乏的可能完全有。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由于这种饮食，就是孩子他没有去很好的咀嚼吞咽，就是类似这种半固体食物，其实也会影响到他孩子进食的一个技巧技能的问题。因为有的孩子很大了，其实他吃固体食物吃不好，或者说是他吃肉他根本吃不好的，吃打碎的，或者甚至对吧，像喝奶一样才能咽下去。那这种其实营养到孩子的进食技能，我们在临床也是遇到的。那长期这样子下去，其实给家长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他无法造成喂养困难，家长你喂一顿饭那可能非常费事儿。
0: 那像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指导他的一些办法？
1: 办法呢，我觉得就孩子你从添加辅食开始，就是你要知道孩子每天应该加哪些东西，也就是要科学的喂养，对吧？例如对吧，我6个月以后我要及时的给孩子添加婴儿米粉啊、肉泥啊、这种蛋黄呀、对吧，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你最起码要占一定的份额。对不对？然后你说这我们馒头这个对吧，后期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不要泡它，你后期你可以慢慢的让它大一点，拿着直接吃就可以的，慢慢的或者分成小一点，让它慢慢的去学着吃。那早期来讲，对吧，我可以给它做一点稠的粥啊，对吧，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搭配要合理，就是这个辅食的能量密度它相对来说你不能对吧太糟糕或者太差。如果光喝一点对吧这种粥，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饮食均衡性。
0: 那我们给他一个建议，是他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是否缺乏，如果缺乏，这孩子短期内又没有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补充这些元素吗？
1: 首先孩子就是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他可以看一下我们门诊，就是先对孩子身高体重先评估一下，还有个饮食结构先大致了解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存在问题。即使他没有问题，但是他目前由于这个饮食结构不合理，那可能造成对吧潜在的今后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纠正。那需要进行一个检查，我们再进行检查，就是说有的检查不是说一定要做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一个症状情况，就是说需要做我们再做，不需要做的话其实做了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0: 那需不需要给他补充点这个人为的补充一点微量元素啊？
1: 就是需要不需要补，我们一定要结合就是实际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婴幼儿阶段，例如你看维生素 D 你常规补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吧我们也可以补维生素 AD， 这个那也是有专家共识，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其他营养素的补充一定要结合孩子实际情况，就是补你过犹不及，你不需要补，其实你补了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好处，还反而就是说可能对吧造成潜在的对吧没必要的一个补充。
0: 反倒会有负担。
1: 对，就增加我们机体的一个负担。
0: 好，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孩子出现隐性饥饿？
1: 那就是说从我们

1: 饮食安排上来说，其实就是说，合理的饮食对我们孩子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对吧，婴幼儿阶段，因为他对我们营养要求特别高，那作为我们家长，其实还是要学习科学喂养的方法，要掌握住这些核心的方法。那对我们孩子来说，怎么饮食更加均衡？其实来说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首先来说主食，对不对？ 尤其我们两岁以上的孩子，主食你摄入相对还是要充足的，因为有的孩子不吃主食，这个其实也不对的，主食一定要吃，而且呢，甚至要吃一些全谷类的食物，举个例子，对吧，全麦面包呀，全麦的馒头呀，这些就是全谷类食物，它相对来说呢，含有更多的这种微量营养素，包括膳食纤维啊，因为现在人吃的太精细了，其实膳食纤维是缺乏的。 那孩子缺乏，他也容易出现便秘啊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来说，我们主食要粗细搭配，就是即使其实婴儿阶段，就是也可以必要的时候吃一点这种，比如松茸燕麦片呀，糙米粉呀，这个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要结合的个体情况。那大孩子来说，对吧？我们搭配的就更加相对更丰富一些。那另外来讲，就是说我们。 荤菜要适量，是吧？每天一个鸡蛋呀，对我们大一点的孩子，肉类的或者鱼虾类的，这样每顿你吃个一两半，甚至不要的时候吃个二两，也差不多了。那就是说过犹不及，也不要过量，适量就好。因为不像有的家长，孩子多吃点。其实举个例子，就拿红肉来说，对吧？你吃太多的红肉。
0: 吃太多红肉，反而这种红肉它含硫氨基酸，其实它容易把你自己的钙带走，你本身有的孩子又不喝奶或者钙缺乏风险，那你这样更容易大大增加你缺钙的一个风险。所以来讲，肉适量吃就可以，不要贪吃，不至越多越好。再一个就是蔬菜，我们做的对吧？天天对吧？我们都要有吃蔬菜，也就是甚至顿顿吃蔬菜，就是说蔬菜相对摄入一个。 充足，尤其是这种绿叶深绿色的蔬菜，对吧？我们给孩子适当摄入，当然，虽然说孩子或者大多数孩子他不怎么喜欢吃蔬菜，但是我们还是提倡孩子慢慢去接受一些蔬菜，尤其是这种深绿色的绿叶蔬菜，营养比较丰富，也对我们大的孩子，比如4到5岁，也不需要吃过多，一天下来你吃个150克到300克，其实也就相当于，对吧？一个。 大西红柿的量，你分到三餐，其实没有多少，就是说你只要总体达到了，包括对吧，每天再吃点水果也是需要的，像这种猕猴桃对吧，含有丰富的维 C 啊，这个对我们对吧孩子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不同的蔬菜对吧，它这个营养价值不一样，我们其实来讲就是优先选择这种营养更加丰富的，这样的话就是给孩子能够带来更多的。
2: 这种营养的一个摄入，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在每天三餐的进食当中，他的营养是均衡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他是不会出现咱们说的隐性饥饿的，就是不会出现，比如说营养素摄入不足啊，或者营养失衡的情况的，能这么理解吗？
0: 其实来说，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只要你饮食均衡了，基本上来说，你的营养素从饮食中，基本上完全获得。但是来说，像维生素 D 是个例外啊，维生素 D 它主要依赖于晒太阳，我们晒太阳多了，基本上你机体自身合成的这个 VD 就够的。但是由于现在可能有，对吧，各种原因，晒太阳可能没那么充足，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不能保证自己每天晒充足的太阳。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需要额外补充，包括我们婴幼儿阶段嘛，其实为什么不维D，也是因为我们从食物中可能很难获得，对吧，充足的这个 维D，然后晒太阳有时候又晒不到，这种情况下，对吧，我集体补一点是 OK
2: 的。所以还想再追问一下哈，那您觉得这个孩子有没有必要预防性的补充营养啊，比如说预防性的补充一些，家长可能补充一些复合维生素啊。
0: 这个钙片啊，铁锌啊，镁啊，镁钙、镁锌片啊等等，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首先就是家长担心孩子缺钙、缺锌、缺各种营养素，对吧？尤其是孩子一出现挑食了，或者是吃饭不吃那么理想了，或者孩子不长个子了呀，就是各种这种对吧问题的。

0: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补充的，你补太多，其实机体没有必要，就是浪费钱我们不说，其实机体你没必要的情况下，真的没有必要再补了，那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有的孩子每天喝奶，喝500毫升，绿叶蔬菜他也吃，他其实他的钙摄入已经够了，但有的家长还在给他补，其实这个再补你就可能没有必要，或者说你不劳改以后，那孩子容易出现便秘啊，这些问题，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也是遇到的，所以来说我觉得需要不需要补，就是可能对吧，我们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有没有缺的风险，如果孩子没有缺的风险就不要盲目的补充，就过犹不及，你补过多的其实没有必要。
1: 好，嗯，再来看两个具体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小朋友是5岁啊，他说特别喜欢吃白米饭和零食，但是体重检查呢是不达标的啊，说这个有什么办法？
0: 就说他首先我们检测看看他的体重所谓的不达标到底差多少，这就是说与我们专业上就是说呢看看有差别是不是很大，如果说他确实没有达到我们对吧所应该达到的，那说明他可能就是总的饮食热量是不够的，他虽然吃了白米饭，那可能举个例子。

0: 例如炒菜油特别少，不吃红肉，他就吃的主要就是鱼或者主要点虾而鲜呢，就是几乎没有。那孩子可能他本身吃的就是个减肥餐，那么体重可能对于他来讲，那体重增加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理想值，因为他吃的能量总的密度不够，没有达到他所需要的那个量，所以来说他越吃越瘦，是这样子的。还有有的家长我就在最近的门诊遇到的， 然后就是说孩子有点便秘，那就是说他轻信就是说就是说一些建议说那不能喝奶，他实际上孩子没有多大，才可能9个月10个月他就开始不给孩子喝奶，结果孩子3个月体重下降了3斤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回避，因为
1: 对于一个婴儿，你不给他喝奶，然后你靠他吃饭3餐，光给他喝这种粥消大米粥、小米粥，那他的能量密度不够呀。嗯，所以看来还是要有一个科学喂养的方式哈，这个针对孩子的情况，然后去进行饮食的调整。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小婴儿阶段，这个他对我们的营养
1: 要求是比较高的，你不能满足他，他就没办法生长发育，达到以及其他一些器官的发育。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也来问一下刘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哦，我在2个院区都是有的，像在河西是周四全天，然后广州路这边在
0: 周一全天都是有的。好，那大家有一些个体个性化的问题哈，我们去挂刘长伟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刘长伟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刘主任，谢谢您。嗯，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到这儿呢也告一段落。线下呀，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蓝鲸APP
2: 啊，找到主播号沈影进行添加，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沈影，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做期望，天带起草，地绿起黄。

0: 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鹰之燕艺术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跳动都需要能量，那给心脏供能的发动机就是辅酶 Q10， 它是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剂，是心脏的保护神、发动机。补充辅酶 Q10 可以营养心肌细胞，促进心脏细胞将机体供应的养分和氧气转化为细胞的能量，保障心脏的正常工作。
1: 那人体自身呢就能够合成辅酶 Q10， 不过呢合成的过程啊可不简单，在20岁时，人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会达到高点，然后随着年纪的增加不断减少，而且营养不均、压力大、环境污染、体质差都会加速到辅酶 Q10 的流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食用营养补充剂，我们一直推荐的营养屋品牌美丽 40.7 毫克的辅酶 Q10 含量，现在养心活动优惠持续进行当中，那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 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四个月的保养量到手，一天一粒可以吃上四个月，保持心脏活力，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
0: 对，张大爷就说，自从看到辅酶 Q10 对心脏保护有帮助啊，就一直在吃，相比较之前啊都轻松很多。是的，不管是年长的人群还是压力大的年轻人，都可以每天来吃一颗，划算到一天一粒只要1块多，提高心脏的动能，提升人体的整体机能。4007101909 4007101909。9178的王叔叔是老朋友，说上周带小外孙去爬山，惊喜地发现自己体力和耐力都强了不少，那对于自己的变化呢，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现在呢，不仅自己在吃，爱人啊也在坚持吃。那这个东西呢，一天两天是看不出来多大变化的，一定要养成补充的习惯才行。没错，199买一送一，四个月，就是希望没尝试过的朋友大胆尝试，给身体补充能量的时刻不能错过。那经常吃的单瓶划算不过百，非常的超值。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是的，当辅酶 Q10 的含量低于正常人水平60%的时候，会导致心慌啊、胸闷呐、机体疲乏无力，心血管的受损呢就会更加明显。那现在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四个月的保养量到手，是广播专享的福利价，性价比啊也是超级高的。每天呢饭后来上一颗就可以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有效吸收，让心肌能量充足，让心脏更有活力。成功订购包邮送到家，满意再付款。

0: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那么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能找得到。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

0: 参与互动。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东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明天南京也依然是小雨的天气，西北风三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8度。到礼拜三，南京天气就不下雨了啊，就是一个阴天了，西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8度。之后周四周五周六包括到礼拜天，从目前天气来看，南京都是天晴的状态，最高温度呢会是在28度到32度之间，最低温度在18度到21度之间。
0: 嗯，
1: 应该说天气还是非常舒服的，
0: 早晚很凉爽、啊。中午如果32度可能会有点热啊。不过
1: 我们也不上班，中午那会儿热不热的跟我们关系也不太大。
0: 哎，在家里吹个空调，躺在床上、
1: 就是、
0: 刷个剧，
1: 对，抖音啊、小红书啊来回切换，你知道那种状态。哎
0: 呀，昨天不是说有什么这个大雨暴雨吗？
1: 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昨天你要去看演唱会、
0: 啊、
1: 我还在想礼拜六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完了礼拜天下大雨，家里心会肯定淋得跟落汤鸡一样。结果
0: 一滴没下，
1: 很作美，
0: 真的是。
1: 昨天一天反正我所在的区域是都没有下雨，
0: 我也是，
1: 对吧、
0: 我还来开了个会呢。
1: 所以我就说三省哥把那个好运气都给了我们。
0: 是的，
1: 他来上节目，我还在担心我早上万一下大雨他来不了怎么办。
0: 哎，
1: 你看一滴雨没下，感觉都要出太阳了。
0: 嗯，三省哥可能是这个掌管
1: 雨，
0: 对，那个啥哈，
1: 雷这什么
0: 雨神
1: 、
0: 雨神不萧敬腾吗？
1: 对啊，
0: 他是一来就下雨。
1: 对，那天开演我一个朋友还讲说礼拜天是萧敬腾要来吗？说南京要下那么大雨。我说不是，是薛之谦。他说薛之谦现在来也下雨吗？我说可能正好碰巧了吧。结果也没有下，所以昨天的演唱会很精彩，
0: 非常之精彩。不过呢，我看到了他现场的一些这个健康状况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他
1: 身体抱恙。
0: 对，我其实前一天就在抖音上刷到了啊，因为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嘛，
1: 对，痛风发作，
0: 对，
1: 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可以跟他的那个造型师见上一面，因为其实他是真的很不容易，
0: 太辛苦了，
1: 太辛苦了。因为大家要知道，连开三场演唱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1: 不仅要考验到你自己本身的体力，身体的状态，嗓音的状态，你还要想着每天变着不同的法式，然后让这个现场的朋友来开心。
0: 对，
1: 我觉得艺人真的异于常人。
0: 真的是，你总结得太好了。而且他是那种什么样的风格呢？他其实还会跳舞、他在这个前半场的时候还不停地在跳、唱啊、跳啊，对吧？然后满场跑，我就是他的风格。
1: 所以我就觉得他非常的不容易嘛。本身个子又小小的，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哈，可以坚持三场演唱会、很快到这个月底又是三场。
0: 对，
1: 就现在的艺人哪来的这个本事可以连开这么多场演唱会的？
0: 因为我觉得好像目前看起来只有他。
1: 就你，我以前会觉得说香港的艺人很拼啊，经常会说中国香港地区的艺人在红馆演唱会一开什么10场8场，对吧？那个时候什么18场之类的，我还在想，我说他们的力气都是从哪来的。我后来发现其实大家都很拼。你知道中国香港地区的红馆的那个场馆现在是变成启德了，就以前的香港机场，他们都是在前一年都报备的。比如说我明年2027年要开演唱会，那我要是不是先把档期定下来？
0: 对，
1: 所以他们就要到红馆去说，我要定明年可能4月5号到4月12号这里面7天场馆我要定下来。那如果你不提前一年定，那明年你是一定没有档期的。
0: 所以其实他也不知道当下呢，就是到时候啊、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是天气啊还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啊，是吧，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变数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但凡一个艺人对待自己的这些粉丝们他足够真诚，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
1: 对，
0: 所以下面的人呢也是非常之买账的啊、不停的欢呼，全场大合唱、那个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1: 所以有时间啊，到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你喜欢的艺人的演唱会啊。那今天呢在开场的时候我放了一首歌，是那英的反省。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今天三省哥要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8点钟之后呢我们就会来访问一下他。刚刚我们已经列了几个问题，现在在大蓝鲸上面啊，比如说孙啊已经一大早就发来信息了，说三省哥已经在，对，已经他说三省哥发了3条，然后小助理也说我来了，斯文孙说还有早安生活家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情况。

0: 欧玛丽小姐姐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哎，四 B 四是谁？我要看一下四 B 四。
1: 他好像很久没有出现了。
0: 对，
1: 我印象当中之前四 B 四应该是第一个给我们打卡的那个小伙伴。
0: 哦，对，
1: 对吧？
0: 嗯，然后那个。XSO 是谁 ？XSO 是啊，斯文孙换了一个那个，他说那位老杆子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老杆子，那老杆子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了吗？像那个小助理说他在后场。
1: 对，现在呢是先看一看我们的工作状态啊，大家别急啊，三省哥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
0: 对，
1: 这首歌你看选择的吗？
0: 反省
1: 哈，因为三省哥的这个名字最开始我们见到的时候就会想到
0: 每日三省，
1: 对，每日三省，吾日三省吾身。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放了这首那英的反省哈。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三省哥的话，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或者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啊，
0: 盐城郭德纲也发来信息了，说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大汤勺一大早我在群里发，我说堵车嘛，然后他说我还在被子里，
1: 拉虫，
0: 刺激我，真的简直就是刺激我，嗯，那怎么办呢？也没办法。
1: 我们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
0: 对
1: 吧？人家起床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下班的。
0: 哎，三省哥，那个给大家看一下，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三省哥状态不错，来，他朝他笑一个，快，你的标志笑容笑起来，哎，跟他打个招呼。
1: 现在是闭麦的状态啊，还不让说话呢。
0: 这他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嗯，
0: 我来看一下啊，说老杆子的是派大星，我看一下，哦 ，XSO 是派大星啊，南京黎明。
1: 哦，
0: 我要改一下，
1: 快
0: 改一下。
1: 是吗？快改一下，快改一下。
0: 哎，他也不说，
1: 可能没听到吧。
0: 他不会没听到，他每天都听，他夜班就是下班听，上早班就是上班听。
1: 你理解他一下，就是脑子用了一个晚上了，对吧？
0: 嗯，
1: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没关系。
0: 张欣也没有起床，他今天不用上班的吗？
1: 啊，不是，人家9点钟才上班。
0: 哦。然后那个盐城郭德纲说：“三省所向，光芒万丈。啊”
1: 哎，你已经有那个什么了？就是打call的那个 slogan
0: 了，
1: 三省哥火的不行。
0: 我的老乡朱卫静说：“刘家李欣早安，常州昨天基本一天都在下雨，湿度都达到了80%，我家也80%。
1: 昨天太闷了，
0: 就是闷热的感觉。
1: 哎呀，走两步那浑身的汗哦。”
0: 没办法，这个天气啊，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1: 对，
0: 又闷又湿。
1: 然后呼吸还有点艰难啊，对吧？你在马路上，尤其是你看像中午，12点钟啊，2点钟啊，走个2步，浑身就湿哒哒的，黏糊糊的。
0: 对，特别的不容易啊！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还要坚持上班，三省哥还要连夜从老家赶过来，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大家多多支持啊！在大蓝天上面，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三省哥的，都可以。
1: 畅所欲言，想问啥问啥，
0: 想问啥问啥。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很代表今天的天气和最近一段时间南京的天气。王菲《闷》。

0: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梦啊、哦嗯。最近一段时间王菲真的太火了、嗯、火不是因为她，是因为她的女儿。
1: 咋的呢？我没、啊、没关注。
0: 你有没有关注时尚圈
1: 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2026的歌手又一次登上了、
1: 嗯、
0: 我们大荧幕、
1: 嗯、
0: 然后呢这一次呢最厉害的是里面有一位最年轻的歌手、
1: 嗯、
0: 他的名字叫窦靖童、
1: 哦、连三省哥都哦、
0: 嗯、三省哥也没关注是吧。好，那为什么他会受到关注呢？当然知道窦靖童是王菲的女儿，
1: 嗯，
0: 窦靖童的爸爸是窦唯，
1: 嗯，
0: 然后王菲的御用的合音师是窦颖，
1: 嗯，
0: 窦颖又是谁呢？窦唯的妹妹，也就是窦靖童的姑姑。
1: 我现在得画一个那个人物关系图、啊、
0: 好，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这一次是窦靖童唱的歌是黑豹乐队，就是他爸爸当年主唱的 Don't Break My Heart。
1: 哇哦，
0: 你听过那歌吗？
1: 好像听过。
0: 嗯，好， OK， 那为什么他会火呢？人家的标签就是，首先他不用买版权，歌是他 这首歌的版权是他爸爸的，
1: 嗯，
0: 带着他妈妈的嗓音来唱这首歌，
1: 嗯，
0: 合音的是他的姑姑、
1: 嗯、
0: 所以他集合了三个人的特质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面。
1: 我只能感叹啊、嗯、这基因的强大。
0: 对，这最好玩的是很多听众在下面很多观众在下面留言说，嗯，那歌手都有帮唱的环节，说窦靖童应该是怎么样呢？说应该是把他爸爸叫过来呢，给他打架子鼓，他妈妈呢过来跟他一起唱，完了之后他姑姑呢继续给他合音，哎，继续娜姐呢，哎，从小看她长大，娜英阿姨在旁边啊，帮她一起和和声。哎，她说这样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啊。最好玩的是说，请谢霆锋过来帮她弹吉他。
1: 哎呀，安排的妥妥当当、嗯，
0: 是不是？
1: 哎，大家倒是想看呢，真是。
0: 当然啦、嗯，对吧？你说王菲要来，这个收视率肯定，
1: 嗯
0: 啊，毋庸置疑。窦唯要再能够出现，唤起了很多70、80后的内心当中那个澎湃的感觉、
1: 嗯、
0: 对吧、嗯、然后再加上呢那英在旁边能够帮唱助唱一下，两大天后，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弹吉他的谢霆锋
0: 天王，
1: 对，法拉利老了依旧是法拉利吗？不行、嗯、
0: 那个 XSO 啊，派大星南京黎明说，星姐怎么还戴着眼镜？他说是巴厘岛的阳光太热烈了吗？
1: 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说现在因为呢三省哥的到来哈、嗯、我们直播间的灯光呢稍许的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哈，嘉哥正对面的这个灯哈他挪走了，
0: 嗯，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不刺眼。
0: 你可以这样子，下次带一个，不要带个那个茶色的、
1: 嗯、
0: 你可以带个什么绿色啊黄色啊，这种又可以显得你很年轻。

0: 轻，又不会觉得你在耍大牌。
1: 耍大牌，耍大牌，那咱就
0: 耍了一下怎么样？
1: 对，咱我想说早上就不来上节目了。
0: 哦，那不行的，你早上要不来上节目的话，那可能你的偶像男神要来找你了。
1: 何止是找我，男神说你就不用上节目了。
0: 男神说你永远休假。
1: 对，哎，休一辈子。
0: 哎，挺好，哎，直接回家吧。
1: 嗯，就再也看不到我的身影了。
0: 对，就江苏广播除名了。啊，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闷》哈，我们来看看啊，《大蓝鲸》上面哈，那个派大星说老杆子在旁边一声不吭，
1: 没说嘛，我们现在给三省哥是属于闭麦的状态，
0: 对，
1: 没让他说话。
0: 他说这环境需要提升一下，那不是，
1: 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0: 对呀、啊，
1: 我
0: 也想啊，我也想环境改善一下，可不是就是不行吗？
1: 就是也想要巴厘岛的氛围。
0: 对，哎，我想把直播室打造成海洋的主题，然后我们的这个座位下面是沙滩，前面就是大海的造型。
1: 对，再来两棵椰子树啥的。
0: 椰子树一定要，最好上面还有两杯鸡尾酒。
1: 酒咖啡可以
0: 啊，咖啡可以、然后我们要穿那种岛服你知道吗，就是你去夏威夷啊，去海南岛玩不是有那种上面印满了椰子树菠萝的那种岛服啊、然后你觉得还有什么要装扮一下的？
1: 还有什么要装扮一下的呀？我想想啊，鹅卵石沙滩，白沙滩啊、
0: 还要白沙滩，你要求太高了。
1: 椰子树上至少得有椰子吧？对，阳光得明媚哈，最好呢有一些比较养眼的人和物，在现场，
0: 还有前面有一帮人在跳草裙舞，对吧？
1: 对，
0: 还有吗？然后那个晚上是不是有那种什么
1: 落日夕阳
0: 表演？就有一次我在那个沙美岛看到的那种，就是他那个火花的那个表演。
1: 啊，打铁花
0: 啊，对，打铁花，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南通宋慧乔马上要去了。
1: 我这一看，我们的这个、又要去了。
0: 她不是老公在泰国吗？在 Thailand 吗？
1: 哦哦，对，我这一看呢，就是我们那个想象的话，我们直播间至少得有200平。
0: 再看一下直播间，我有一种想不想上班的状态，算不能再提了。派大星说：“我不没改名吗？阿佳子，你怎么知道是我？”哼。哎，那句话怎么来着的？你以为你换了一个什么，我就不知道是你了？
1: 脱了马甲，我也认识
0: 你。对，我也知道是你。他说有领导在吗？然后盐城郭德纲说：“同志，你有什么需要？你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咱俩？
0: 没有。
1: 升职加薪算吗？
0: 升职加薪可以，升职就算了吧。太累了。或者给我们这个，哎，我一定要在我们的那个家人群里面征集一下，三省哥打了一个头，是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第一个来上节目的。之前本来那个李荣浩要来的，那临时有事，那我们来安排一下第二位是谁好不好？
1: 哎，还
0: 三省哥，你作为班长安排一下好不好？就安排一下大家陆陆续续来那个上节目的。向领导提意见，群众的意见。胡总你在听吗？胡总，
1: 胡总最近应该是没有在听，昨天我见到他了，他是这个好好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抽了一个半天来给我们开会嘛。
0: 昨天来给你们开会啦？
1: 啊，对呀、啊，我昨天说，我刚说嘛，我说我昨天下午还去开了个会哈。
0: 哦天哪！
1: 然后胡总还问我最近节目做的怎么样啊？这一听就没听。
0: 然后你怎么回答的？
1: 被打岔打过去了。我还想问他，你不应该知道吗？
0: 你看你就不会回答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说节目做的非常好啊。
1: 没有啊，我想说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是蒸蒸日上。
0: 他不会知道的，你以为他天天在听呢？他难得打开听一下，给我们发条信息就告诉我们我在听哦。其实他就难得听一次。
1: 哎，也是，就是每次他出现的时候只有那一次啊，
0: 对
1: 啊，那么几次。
0: 对，他但凡听节目都会给我们发信息，没有发信息就说明他没在听。哎，
1: 失宠。
0: 你看好不容易有一次表现的机会就被你这样完美错过。
1: 不是，我们自己足够好就可以了。
0: 他觉不觉得好也不重要。哦，不能这样讲，也重要，也重要，
1: 重要的
0: 很，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哈，很重要。
1: 主要是我们口碑现在太好了，就是成绩已经摆在那里哈。
0: 对对对对，
1: 优等生。
0: 我恨不得把胡总的微信发给大家，然后你们去。

0: 的微信上面发一下。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哈，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哈。大家有什么想要问三省哥的，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 或者直接在大蓝鲸上面问也可以哈。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生今年30岁，上周五清晨5时，他突然从睡梦当中惊醒，感觉到胸前不适，疼痛难忍，并且出现大汗、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意识上清醒的他立刻拨打120求助，救护车将其送至医院后，经心电图检查和医师会诊，确诊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经过医生的救治，周先生终于转危为安。
1: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发动机，如果为心脏供血的血管网络，也就是冠状动脉中血小板聚集，被血栓或破裂的粥样硬化斑块堵塞，就会形成心梗。那心梗发作时，心脏供血被中断，如果不能及时恢复血供，就会损伤心肌细胞，还可能引发心脏的电生理紊乱，引起室颤，危及生命。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经常熬夜、睡眠严重不足、长期饮食不当、摄入的脂肪、胆固醇、油脂过多、严重缺乏锻炼、压力大、抽烟喝酒的年轻人，其实也容易成为心梗的候选人。
0: 所以日常心脏的养护，在我们平台的订购情况来看，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服用辅酶 Q10 了，跟自己和父母长辈一起同吃。确实人体内包括心脏的辅酶 Q10 含量啊，在20岁之后达到顶峰，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呢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把正常的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去输送到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这个呢，不只是老年人群才会发生的。30岁之后，如果您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行，出现疲惫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就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10。
1: 营养物品牌火爆全江苏广播的好产品，活动价格不用238一瓶，仅需198元，并且啊，买一瓶直接送一瓶，都是正装，两瓶整整120粒，198元，每粒都是4倍的超浓缩，一天一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4007-101-909，4007-101-909，家里老人、中年人一起吃的，直接就买2组，2组呢就是4瓶，我们再多送您一瓶，多一瓶啊就是多一个月的量，非常划算。一瓶的正价是238元，但是啊，大家直接买套餐就是更加优惠，详情呢可以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
0: 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于心脏、肝脏机能上的帮助是默默付出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以后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营养剂。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有一些衰老出现一些情况了，或者说您已经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更是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因为他汀类药物会导致辅酶 Q10 缺乏。本来80岁，我们有一个数据啊，80岁的时候，这个心肌中的辅酶 Q10 的浓度降低至巅峰水平的一半多了，也就是少了一半多，你再加上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所以你要尤其的关注到辅酶 Q10 的补充。
1: 嗯，是的，那198元呢，两瓶带回家，一天就是1块多，其实这个钱大家都没有付。

0: 单，抓紧时间保养起来。4007-101-909 辅酶 Q10 它最知名的功能呢，就是保养心脏，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缺乏辅酶 Q10 还会让您出现腿抽筋、腿部沉重、疼痛、高血压、气短或疲劳、抑郁症和记忆力衰退等等问题。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20年，国产天花板，大家都可以放心订购。天越来越热了，又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坎儿，大家提前补充、提前保养，原价238一瓶，现在拨打4007-101-909 直接享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呢整整120粒，能吃上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50块钱。4007-101-909 每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就能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值得大家赶紧行动。4007-101-909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排一下吧。
1: 那我还是不上去了啊！哎呀，八点钟之后是吧？那就需要我们的家人群们里面的家人哈，大家排排队。哎，我们这个每天都能来一位嘉宾，对不对？
0: 对，
1: 每天都能来一位，我这个
0: 有点夸张，每个礼拜来一位就可以了啊。这个毕竟我们的这个家人很多都还是在外地的，你看三省哥特别不容易，从南通要赶回来啊、赶到南京来，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做完节目，还要再赶回南通。要去上班，就在我的概念当中，以前我总觉得南通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1: 挺远的。
0: 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南通的朋友，但是他们基本上都分布在南通各个下面的县级市里头，什么海安啊、如皋啊、如东啊、启东啊、海门啊，他们每次回家都说哎好远啊，开车要开好久，开三四个小时。我本来差点被他们蒙骗了，你知道吗？结果上一次我们从南通开回来才开了两个多小时。
1: 真假的？
0: 两个多，从那个长泰大桥回来的。
1: 哎，我印象当中确实也要三个多小时、
0: 对吧？三千个点头，因为现在路好走了呀，不像以前那么难走。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底下的县级市可能就稍微会远一点，就是启东海门可能会远一点。
1: 海安嘞？

0: 没去过，没有概念。如东呢，没去过。如皋呢，去过，没印象。
1: 因为我印象当中到南通的这个高铁都要2.5个小时，
0: 对，
1: 是吧？
0: 高铁好像是要绕的，还是要干嘛的？要从扬州绕一圈还是干？我不知道，我没有坐过那个高铁。
1: 哦、
0: 反正我一直都当时心里面想着说，哇，要3-4个小时，那我们在车上可以睡一会儿干嘛？结果我们随便聊一聊天到了，很快。所以不要再以后骗我说到南通要很久很久，没有，2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如果你还是觉得远的话呢，你就想想我哈，从南京到我家1000公里。
0: 你家到南京只有1000公里啊？
1: 1000公里，
0: 就整1000公里。
1: 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
1: 大差不差。
0: 1000公里，10个小时也能到了，开车。
1: 哎，对，中途都不带上服务区的哈，就那种哈。
0: 不需要上什么服务区，一脚油门10个小时到家。
1: 我还想说车上解决吗？就直接。
0: 最怕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开这种长途啊，最怕就是突然怎么，你知道？
1: 突然之间，
0: 天昏地暗，就是这种感觉。
1: 实在不行，
0: 就车伤解决。W90张欣说海安2.5小时，海安也只有2.5小时啊。哦，海安是离南京最近的。
1: 那我们回去一定要拷问一下小月老师了，因为每次他说他回家
0: 3-4个小时，
1: 对，
0: 对不对？
1: 他说还蛮久的。
0: 对，然后问题
1: 拷问一下。
0: 然后问题是，小月老师每次跟我讲说，哎，我回家我都开3-4个小时，我说哦，3-4个小时，我说确实有点累。那2.5小时如果现在就能到的话，那他还要开3-4个小时，可是他上次又在高速上面违章超速了50%，
1: 超速了多少？
0: 50%。然后那以他的这个速度的话，岂不是2个小时就能到？
1: 就是还是那因为长泰大桥是吧？
0: 长泰大桥，长泰大桥是常州到泰兴的一个大桥。以前呢，就是常州人到泰兴去呢，要从围塘汽渡坐那个轮渡过去。后来呢，就造了这个长泰大桥，说泰兴就成为了常州人的后花园，就去吃早饭啊。到那儿玩玩啊，就很快嘛，20分钟、25分钟就到了。所以也挺好的。
1: 哎呀，反正感觉生活在江苏还是很幸福的啊、哦！
0: 真的，
1: 四通八达，
0: 而且那个方言也很奇怪。常州离那个泰兴这么近，就隔一个江，隔一个那个大桥，方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南通也是，南通市区的话听不懂。
1: 市区和什么各个下面的市县也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到处都有他们的那个、海岸有海岸话，如东有如东话，如皋有如皋话，启东海门有启海话，就完全不一样。启海是讲吴语的
1: 啊，不重要，反正我听着他们说的好像都在说外语。
0: 南通话我是真的听不懂。我上次去南通，他们那个最后台长请我们吃饭嘛，然后他们在饭桌上用南通话交流的时候，我感觉我在听天书。天书懂吗？不是单田芳哦，是天书。
1: 我当然晓得，经常你在说常州话的时候，我跟听天书也没什么区别。
0: 你学会了吗？常州话学会几句吗？
1: 一句没得
0: 啊。算了，也别学了，也不是特别好听。学学什么苏州话啊之类的，还蛮好听的
1: 啊，
0: 嗲嗲的，
1: 嗲嗲的这人设哦，对，我是嗲丽热巴。
0: 对，你是南京嗲丽热巴呀。
1: 我说嗲嗲的这个人设不太适合我。
0: 像张欣说他开车去连云港4个小时，一脚油门都没有下服务区。
1: 天哪、哎呦，大家都是喜欢开车一族啊。
0: 大汤勺说我最讨厌开车了，好累，我也不喜欢开车。
1: 我主要是现在腰有点吃不消了，我昨天坐下来看了3个小时的演唱会，我今天就有点儿。
0: 你没站起来一下欢呼一下？
1: 就没，我不在最后排，我的所有人都没有人站，我就不敢站。
0: 你不好意思站，怕挡着别人。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是，看演唱会也确实有这个问题。
1: 关键是呢，他老人家啊，就是这个薛之谦嘛，下去一趟，换了件衣服，本来以为结束了，结果呢又把他呼喊出来，
0: 就安口又上来了。
1: 哎，然后安口完了之后呢，这个又下去了，下去完了之后又上来了。
0: 下次多赚钱，做 VIP 包间，想唱就唱，想站就站，想跳就跳。
1: 还有包间呢？
0: 有啊。
1: 天哪，
0: 就有那种 VIP 包间。
1: 我看到那场呢，这就是四面台嘛，它是属于啊，坐了一圈已经很近了。
0: 那场不算最厉害的，最厉害的都是半山腰的包间。
1: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主席台的上方，那都是最好的位置。
1: 哎呀，
0: 懂了吧？但那个票一般不对外售啊。
1: 我就在想，对呀、那不是赚钱的问题嘞。
0: 就你要先赚钱，你才有那个门路去认识他们。比如说你可以冠名薛之谦的演唱会，那不是你想要哪个位置的哪个位置吗？

0: 冠名两个字，先谁来冠一下我们的早安生活家？
1: 那个我们的群里面家人们
0: 啊，家人们是这样的，家人们说众筹一下可以。
1: 又开始众筹了。我们的生活就在众筹当中度过，也不错，
0: 也不错，
1: 也不错。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吧。我觉得这个要送给所有我们群里面的一家人，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他不仅在车上爱你，车底他都爱。唤起很多80后的记忆，这首歌，对吧？这个三省歌应该是知道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听他的歌。
0: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
1: 因为就是同学要睡觉啊。
0: 哦，我以为说是偷偷摸摸听完了之后去谈恋爱呢。
1: 这个话不需要说，但是一定的，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制片人、啊、短剧什么时候开始拍哈，你准备一下，待会儿这个问题在节目里面我们要问一下看他怎么回答一下哈，这个短剧什么时候拍，
1: 重点是给我们安排了什么样的角色和剧情。
0: 哎，我们两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家人们都安排了什么样的角色。
1: 哎，对对对，
0: 156位家人们这个角色
1: 三影哥说我们来一个大大场面大制作，让156个人全部出个镜啊，一起
0: 然后那个镇江刘亦菲，我经常讲，刚刚李欣还在问说，哎，镇江刘亦菲好像没有出现，我说
1: 他一般都是
0: 他在听，然后我说他一般不出现，出现都是
1: 经典
0: 一语惊人，
1: 是
0: 比如说他会说三影哥是不是带资进组要不就说说的是美颜啊，化什么妆啊，美颜拉到顶就顶蛮好了。
1: 对，刚说那个三影哥为什么还没出镜哈、然后三影哥说我在化妆，于是乎就有了刚刚的这一段话。
0: 对，然后听众 Sherry 说，终于要见到传说中的班长了吗？
1: 没错，是的，
0: 是的，就是要见到传说中的班长了。
1: 对，今天传说中的班长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0: 哦，你是啊，对对对，你是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0: 那个南京黎明艾特了一下三行嫂，说把孩子摇醒。

0: 孩子上课去了吧，都应该对吧、
1: 啊、
0: 上课了，高中了都已经，那肯定是要上课了，都现在这个点儿，绝对已经开始奋笔疾书了。
1: 嗯嗯，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这首歌好听，你是说微微一笑很倾城吗？就一笑倾城好听是吗？
0: 嗯，
1: 还是说你想到了三省哥的笑容，所以觉得这首歌好听呢？
0: 也有可能。哎，我们再把那个广告说掉吧。
1: 对啊，
0: 嗯，
1: 心慌胸闷气短
0: 啊，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呢要跟听众来说一条好消息，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啊，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的话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微信联系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好，很快就是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班长三省哥闪亮登场，大家期待一下哦。
1: 啊，期待一下，我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辅酶 Q 十的缺乏，通常心脏第一个受到影响。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辅酶 Q 十能够提高心肌功能，有效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心力衰竭。而辅酶 Q 十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率达300%，大大降低心脏猝死的风险。
1: 尤其是老年人血脂升高，颈动脉斑块形成，服用他汀类药物会抑制低密度脂胆固醇，同时也抑制了人体辅酶 Q 十的合成，因此必须补充辅酶 Q 十，确保心脏正常运转。
0: 作为心脏这一部发动机的加油站，需要大家有意识地补充起来。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推出专享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120粒，四个月的连续保养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屋品牌根据国家标准开发了辅酶 Q 十软胶囊，高浓缩，每粒40.7毫克辅酶 Q 十含量，一天一粒即可达标，并且原料天然，纯度达到98%以上，微生物发酵，先进萃取工艺，易于人体吸收，品质高效，安全安心。4007101909，4007101909，咨询工作人员。
1: 作为业界含量的天花板，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全部采用4倍超浓缩，每天一粒即可让心脏、身体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现专享价格198元两瓶，整整120粒，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限时抢购，现在就拿起电话和手机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是的，关键呢不是大花费就可以来保养到位了。赵先生就提到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购买了，价格划算，而且感觉坚持服用是有效果的。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坐地铁都有忽然心脏难受的感觉，吃了这个呀有好转，不会每次都难受了。所以呢建议啊，这个中年人都可以吃起来。
1: 当然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人过30岁之后，人体内包括心脏里的辅酶 Q 十的量，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要是您感觉经常很累，那可能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 十。所以真的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了。
0: 是的，那赶紧来吧，4007101909，4007101909，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把福利进行到底，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整整120粒，每一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只要1.6块，就可以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我们拒绝身心俱疲。4007101909，4007101909。好，继续来看到刘先生啊，说年前感冒感觉特别难受，人蔫蔫的没有精神，还好啊有辅酶 Q 十确实好。
1: 是的，辅酶 Q 十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啊肝脏的机能上的保护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身体是充满了活力，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受伤，都是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细胞。
0: 对，
1: 那同样是摔跤跌伤，你看20岁和60岁的人的康复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

0: 会出现不断的退化导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这样的营养素，因为辅酶 Q 十的帮助远远不仅是对心脏。好了，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一共是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 十的含量，
1: 对，一块多，看着不起眼，却有大用处。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吃起来。那最后半分钟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物品牌，品质有保障，198买一送一，吃4个月的时间，只在本平台上，1天1.6元。那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
2: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歌词还挺贴切的。好，那早间的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LIUJIA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数字100.5846啊 LIUJIA 100.584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的微信群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直接扫码进群。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班长啊，家人群的班长三行哥闪亮登场，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真的是
0: 三行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微信群跟大蓝鲸的家人们，
0: 就这样啊，就这一句啊。
2: 我来大蓝鲸跟你们打招呼了。
0: 今天很开心啊，也非常感谢三省哥从南通啊赶到自己老家马鞍山。完了之后今天一大早呢又开了车到我们台里面。你知道三省哥有多厉害吗？我本来以为他会在台门口等我，你也知道我们台的保安就一般来说都比较严谨，对吧？
1: 是的，没错，会不让你进去。
0: 对，然后结果我到的时候呢，三省哥不仅人已经进来了，车停好了，保安还带着他去把车充电了。
1: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对，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做到的。
2: 我就亲切地跟那个保安打了个招呼，他说、来来来，你跟我来，我带你去，要不然你不